0: 大葱。
1: 大葱。
0: 嗯。辣椒是卤制好的，再加千叶豆腐。
1: 千叶豆腐。啊、这个是
0: 黑木耳。
1: 木耳。
0: 哎，对。
1: 黑木耳非常有营养。
0: 哎、
1: 嗯。看起来我们的调料是非常简单，我们最大的秘密还在后面呢。
0: 汤汁。
1: 嗯哦，汤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汤汁条，也就是我们的调料了。
0: 这个味道特别浓，
1: 非常的浓厚。我在这儿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香味
0: 的，香辣
1: 的，对，香辣的味道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盘椒麻鸡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呀？有白色、红色、绿色都有了，而且闻，而且闻着呢有一股焦香的味道，闻着我都想咽口水了。它这个鸡肉看起来呢是白白的，没有什么味道，其实它的吃法呢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先蘸着它的汤汁吃，一点都不柴，而且有股特别香的味道。据说呀，这儿的椒麻鸡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放红辣椒和大葱了，再配上它的里面的配菜千叶豆腐和黑木耳，它整个口感的层次呢，就丰富起来了。
2: 椒麻鸡最初来源于四川一带，到新疆后，遇到了甜烈的葱和干香的红辣子。新疆的椒麻鸡便从黄亮的花椒油里伸出翅膀飞向了全国，咸辣香麻的滋味俘虏了一大批食客的味蕾。同样作为昌吉特色小吃的胡辣羊蹄，也以其软糯口感、鲜美不腻、香辣可口而备受人们追捧。
1: 这么大一锅胡辣羊蹄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诱人，我已经忍不住了，老板，能让我先品尝一个吗？
3: 好好好，有一种非常 Q 弹的感觉。
2: 为推动昌吉市旅游业发展，丰富昌吉市民生活，由企业投资开发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大型美食文化街乐活小镇，作为昌吉市政府大力扶持的重点项目，乐活小镇已投入运营半年时间，仍流量达到90万，入伏企业264家，带动就业3000人，创造收益2.8亿元人民币。据测算，乐活小镇将直接提供约10000个就业机会，不仅成了继昌吉美食街传统古典风之后又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美食文化景点，更为昌吉人创造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戴着 VR 眼镜体验了过山车，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换一种看法，一切都会变得和从前不太一样。
1: 哦，就整个这一块都可以用，
4: 远程用力了。
2: 看着陶土在手中渐渐成型，年轻人的玩法就是无拘无束，新的体验，新的触感，终会化作新的力量。昌吉人的年轻心态在于对快乐的不断追寻和体验，更在于营造健康生活的状态，而吃的健康对昌吉人来说就更加重要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要抓紧时间去健身房锻炼一番，这时候一份色彩缤纷又能补充充足营养的新式养生餐就成了他们的心头好。
1: 吃到嘴里头有一种非常非常浓厚的芝麻酱的香味，而且这个蔬菜呢吃到嘴里是非常的甘甜爽口，有一种蔬菜它本身的味道。
2: 一份严谨的健身计划搭配上营养合理的养生餐，成就了昌吉人崇尚健康的生活态度。昌吉市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绿洲连绵，

0: 土地肥沃，是一木一根的好地方。据说这里曾经是准噶尔蒙古族的游牧之地。也许现在树多公园多的昌吉市，正是传承着曾经的历史印记，让绿色延续。环境和谐，适宜居住，这些都与昌吉市坚持生态立市的发展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水系为魂，绿色为脉，大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昌吉人的努力勤奋推动着这座城市的进步，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在这里生活了22年的郝信义老爷子，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描绘着昌吉的幸福生活。
1: 哦，郝叔的剪纸工作室在这里呢，我们一起进去吧。郝叔，李阿姨，我们来了。郝叔，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2: 我现在就是在划这个剪纸划。
1: 郝叔，您从事这个剪纸和李阿姨有多长时间了？
2: 有70年了。
1: 70年了。
0: 郝信义8岁时第一次从奶奶那儿接触到剪纸，这一剪就再没放下过，退休后更是醉心于此。起初是全程自己来，从构思设计到画图再到剪，每一步都是享受。后来索性将老伴儿李阿姨也带着一起剪。在郝叔和李阿姨看来，剪纸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爱好了，更是一份传承下去的责任。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郝叔，每周末都要去社区工作室给学生们教课，其他的时间还要自己构思创作，设计出满意的作品也是要花费很多心思的。
1: 哎呀，这个美！我刚才看到您手上有一个老茧，是吗？
3: 有，你看看。
1: 哦，这个
3: 钉嘛，老钉。
1: 对，李阿姨的手上已经剪纸剪出来了一个老茧了，在
3: 这
1: 个地方。
3: 又是好疼的。
1: 很疼是吗？
3: 你看多少年了，
1: 对，我都不敢碰不敢按了。
3: 哎，对
1: 哦，您手上也有。
0: 郝叔的手平常总是抖个不停，神奇的是只要拿起画笔就好了，每一个线条都是平稳流畅的。在郝叔的工作室里，多年来累积下来的很多作品，每一幅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郝叔的幸福生活，处处细节都体现着他对于生活的热爱。这些作品或许不够完美，但留下的不仅是老人一生的记忆，更是他对这座城市的美好祝福。
1: 郝叔，我看到在我身后这有一幅幸福昌吉的剪纸，这幅剪纸用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2: 这幅剪纸从画到剪，10几多天。
1: 10多天剪完的。我看到您这幅画上也有幸福昌吉，
2: 这是这个福字吧？就是代表幸福。这个蝙蝠嘛，它在我们国家来说都是用蝙蝠来表示这个福气，
1: 福气哈，
2: 所以
1: 对
2: 这个福嘛，就用蝙蝠来连接。
1: 哦，
2: 你要用其他东西像这样一连接，就失去它的意义了。这是一种剪纸的规范吧。
0: 对郝叔来说，幸福就是70年不曾丢弃的爱好，是50年陪伴身边的老伴。更是生活了20年并决定永远生活下去的这座城市。
2: 什么是快乐啊？想干的事情干好了，自己也满意了，旁观者也觉得很不错，这就觉得很快乐。
0: 看着老两口相互扶持着前行，让人感受到了暖暖的温情。

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每到一处，都会带走一样最具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我们选择了带走一件好书的剪纸作品。在昌吉，人们认真地体味生活，勤劳而不失去节奏，保持健康，关注环境，追求快乐、绿色、天然的乐活生活方式。时光流转，过客匆匆，品尝的每一餐都值得回味，走过的每一处都让人留恋。让我们挥手与这里告别，换个视角，换个心情，原来这座城市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更急。大勇每期用计把我们引到红山谷，赵林为了救我和梦梦，把笔记本交了出去。
1: 勇闯石兽镇。
2: 这都是些什么呀？

0: 你咋了？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快跑！站住！
1: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
0: 干啥？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哪儿去了？奇怪，
2: 好机会！
0: 有了，我把石兽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疼吧？美琪，
3: 喂，这里，
1: 站住！哼！嘿！
3: 笔记本在我这儿，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1: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好晕呐！放开我！好样的，抓
2: 不着我们了。
1: 无人机，我们别跑，我们来了！
3: 赵雷姐姐，鹏飞哥哥，
1: 别管他们，我们走。
3: 被包围了，你们两个把笔记本还给我，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别跑！好，
2: 我来断后。哼，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1: 赵琳，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小心可别跟丢了。梦梦，
4: 对不起，我跟丢了。
1: 没事，梦梦，我们分头找找。
4: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多谢夸奖。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站住！笔记本。
1: 笔记本，赵琳，梦梦，笔记本在哪儿有身上。你跑不掉的，我的头发很珍贵的。笔记本，赵琳姐姐，我拿到了，我们走。 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2: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1: 什么？

0: 关。游戏开始变得更好玩了，从这边走。
1: 这石兽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2: 张琳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肿又硬，打他们可疼了。
0: 啊，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3: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0: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我懂了。
1: 美琪，你控制好石兽啊，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0: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他在哪儿？不熟练而已，再来。原来他们只会重复一种动作，而且只会沿着轨道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放飞！

0: 人呢？破坏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这个石像后面是沙河，
1: 我没力气了。
0: 梦梦，梦梦晕倒了，我来照顾梦梦。石像要塌，流沙要进来了。
2: 是不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0: 大勇和美琪很快追来了。周旋中，我们发现一间密室和其中的秘密，请期待下集《兽人之谜》。
3: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4: 我怎么没觉得？
5: 大意了。

0: 那些洞是做什么的呀？
1: 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2: 的确，不过就凭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都没有。
3: 啊，台阶，太好了！
2: 我就说嘛，天无绝人之路。

0: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1: 气喘的比我都足，就别逞强了。
0: 我没有啊。啊！
1: 啊！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1: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1: 要不是你大出血，我早就趁其不备抓到他们了。站住！别喊了，你们好好的。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你们好吗？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
0: 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
3: 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
0: 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嗯，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啊？大部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
0: 真的假的？
1: 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
0: 耐心点儿。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缺了一角的一朵花。
1: 一朵花？
0: 啊，碰飞！啊，别乱碰！啊！
1: 哇，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哎，等等我！
0: 跟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一洛国有关。不过，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钟灵姐姐，你们看，有好多笼子。
0: 啊，

0: 怎么了？
1: 啊，这是……
0: 咦，这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
1: 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2: 之前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
0: 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
2: 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
0: 看这边，
2: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

0: 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1: 变不回来了。
0: 梦梦，
1: 我会发疯，还会……
0: 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
2: 就是，三个兽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
0: 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近一步了。
1: 嗯。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2: 大勇，你继续找，我去外面堵他们。
4: 嗯。
0: 兽人军团训练场，
2: 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
0: 啊，有个石门，
2: 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不对啊，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0: 哪能那么简单啊？会不会有两个同事扭啊？
2: 有道理。啊，还是不行啊。
5: 出来了，
6: 原来没有机关啊。
7: 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
2: 是啊是啊。
0: 哦，走吧。哦哦，
7: 美琪，那
6: 动作还挺快，
7: 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2: 王妃，快跑！
7: 哦，

0: 哼，想要背包，自己拿去了。你，你耍我！
1: 你还是怪你的贪心吧。希望你的同伴能快点来帮你脱困。

0: 呢？
1: 失手了。
0: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等等！大勇，快给我出来！
2: 喂，
3: 美琪咋关机了呢？
2: 美琪，我迷路了呀！
4: 小羊遇到危险，赵灵姐姐救了它。
5: 看，小羊的主人来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上。
6: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7: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
4: 除了数学课。
6: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4: 就不劳你费心了。
7: 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6: 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0: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1: 四条，难道是大佑美琪？躲开！
2: 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1: 不好！

0: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1: 不客气。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0: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0: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2: 法宝？
0: 妈妈，妈妈，你看，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3: 你们好啊，
1: 阿姨好。
0: 快来尝尝，
1: 好好喝啊！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2: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1: 梦梦都爱喝。佳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0: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佳图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还有他。
4: 你差点弄丢了羊。
0: 我找回了。
4: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1: 叔叔，多亏了佳图，我们
4: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5: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0: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4: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1: 我爸总说我，
0: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1: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3: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1: 哦，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0: 1、2、1、1、2、1、1、2、3、4。
6: 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1: 来呀，我们一起帮佳图练习草原技能。
6: 啊，扎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板，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预备。

0: 哇！我就知道我不行。
1: 也会新加图，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加图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加图，
2: 加图，
0: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啊？
3: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1: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加图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0: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1: 标本？
0: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1: 我同意。
0: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1: 我来帮你。
4: 神经兮兮的，干啥呢？
1: 小点声，我帮加图冒风呢。
5: 叔叔，
3: 怎么了？
5: 那个，
1: 我们、
5: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
0: 爸爸，
3: 给我。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6: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1: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4: 赵林，
1: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4: 雪豹闯入羊群，大家赶走了他，但加图和小羊花花不见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現場に発見したらすぐ殺せ。
1: はい、
2: はい。
3: 报告，按原计划，鬼子的供电站、通信站、兵营和宪兵队都已被我们成功炸毁。
4: 干得好，大家都回来了。
3: 攻击宪兵队的硫酸小组还没有任何消息，其他小组都回来了。
4: 什么？硫酸小组还没回来？
3: 坏了，听枪声，一定是三哥他们和鬼子干上了。
4: 老周，已经到了预定的集合时间，天一亮，我们所有人就会暴露在鬼子的攻击范围之内。快速决定吧。
3: 这样，我带人回去，一定把三哥他们救出来。
5: 对，回去。把三哥救回来，
6: 队长，下命令吧。
7: 队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7: 下命令。下命令吧。
4: 再等五分钟。

0: 我们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1: 再等等吧，队长。
3: 再等等吧，
4: 等等吧，
5: 队长，
1: 再等等吧，
5: 等等吧，
6: 再等等吧，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7: 是特战队。

0: 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九十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徐武，这次炮轰销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着大功。
1: 哦，对了，赵姐。
2: 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漂亮。
3: 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
1: 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

0: 弱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
1: 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2: 吕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建旭，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
3: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
0: 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肯定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
1: 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0: 是。
3: 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0: 领导啊，
1: 嗯，
0: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2: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0: 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的汤敏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敏全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

0: 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远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1: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更50亿条心。 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2: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大哥，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

0: 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0: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1: 行くぞ。
2: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的啊。告诉你兄弟，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3: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2: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
4: 青木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3: 哎，
5: 嘿，走，
2: 走。
5: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6: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7: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指导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3: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6: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7: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3: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8: 是。
6: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7: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本次开始是无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
0: 了。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咱们也得好好睡上一觉。照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基地，去李永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慌什么？啊！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狗屁！狗屁都！
0: 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2: 大哥，
0: 我等什么？想还想咋啊？
2: 不不不不不不！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す。
1: 何？皇居軍は？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报告。
1: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2: 你就是李德九啊？
3: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2: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1: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2: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3: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2: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3: 哎，是，是，哎，请，
1: 等一下。
4: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坚，
1: 到，
2: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1: 是。
5: 等等，
2: 怎么了？

0: 交给我吧。
1: 你
2: 怎么
1: 信不过我？
3: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1: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韦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4: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的坑。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不必要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
3: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

0: 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迎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你们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

0: 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

0: 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3: 烽烟起，山河碎，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3: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5: 哥杀鬼子去，给鬼子骗，
6: 给鬼子骗，
5: 一起跟他们干。
7: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9: 毛泽东同志写这根论持久战，
10: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1: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3: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2: 这人们一寸土地，
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14: 团结歌，只有团结。
13: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们要去看看狗日的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
1: 是，兄弟们，跟我来。
2: 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是。
1: 张楚，张楚，张楚，张楚，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3: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
0: 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四书里的教书先生。
2: 哎。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3: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
1: 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太软了。
3: 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4: 定了定了。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想啥？
5: 想啥了？
4: 你别笑，我跟谁呀？
0: 活下那个掏煤窑的。
3: 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6: 没有。
3: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0: 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
3: 他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
5: 再来一遍。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2: 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
5: 大力，
6: 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
0: 我知道，
1: 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

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1: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

0: 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处，
1: 到。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0: 撞门框上？
1: 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吗？
0: 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2: 报告。
0: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好。诸位，什么事那么高兴呢？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3: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
0: 这件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
4: 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生明之下，其实难复，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5: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忠義閣下が残された一人の書類です。
6: そこに置け。
5: はい。

0: シュエフク、やっと現れたな。
1: 竹下殿、司令官が参謀室にお呼びです。

0: 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恒。
1: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2: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1: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3: 哦，那韦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2: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
4: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0: 这边去。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5: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哦，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6: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7: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3: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4: 好，
5: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5: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5: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5: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这回连老美都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
1: 蒋委员长真英明，
2: 切，什么呀？咱们塌里那才是真正的英明！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2: 再干一杯。
0: 这刘营长真是，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3: 还忙里呢，真是。
0: 哎，王参谋，何必呢？
4: 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
0: 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
5: 来，
0: 干，来干。
5: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6: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4: 不提了，回营部。
7: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5: 张主任。
4: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7: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0: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7: 啊，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
0: 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7: 哦。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8: 张主任，沙盘咱有。
7: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请多指教。
1: 好好，不过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2: 大兵团，
1: 对，
2: 机械化。
3: 刘云振来了。
2: 好，政委，我去看小魏，你来陪张主
4: 任。哎，卫国，卫国，
2: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4: 哦，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2: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4: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2: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4: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2: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4: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2: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
4: 嗯，那好，进来。
5: 侯总跟，
6: 嗨嘞。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7: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6: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7: はい。
8: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2: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9: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10: 好。
9: 胡子，
11: 嗯，
9: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11: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 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4: 好，
9: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那赵杰
1: 到，
4: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1: 是。
3: 鬼子来了，
9: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7: 是，准备。
9: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7: 明白。
5: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10: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2: 9块9
1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0: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4: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5: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5: 对，
1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6: 纯粮酒
17: 大品牌，
16: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7: 1箱6瓶装，66大顺。
13: 马到成功，
18: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
18: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5: 今天5瓶只要9块9，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5: 酒花四溢啊，
1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5: 对，
1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1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4: 1箱6瓶装，66大顺，
1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4: 有面子，
1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8: 5瓶只要9块9，
16: 既有面子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1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8: 1箱6瓶装，66大顺，
14: 八骏送福，
13: 马到

0: 好寓意，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1: 9.95
2: 不平，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4: 对，
5: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5
2: 不平，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4: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不平，
3: 只要9.95，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啊，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1: 9.95
3: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还是
8: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5: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1: 9.95
3: 五瓶，
5: 我抢了好几
7: 箱。
5: 杜康是老品牌，
7: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5: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1: 9.95
3: 五瓶，
5: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5: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4: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4: 哇，酒花四溢啊，
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0: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只要9.95，
2: 既有面子又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0: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

0: 面直接拉满
1: 9.99，
2: 不平，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3: 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4: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叫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
2: 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3: 好啊，
2: 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3: 好，
2: 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4: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 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0: 好，
1: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

0: 开了枪！
1: ！
2: 张仁杰同志，
3: 张主任，
4: 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3: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4: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3: 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嘛。
4: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3: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4: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5: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4: 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5: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4: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儿待着。
6: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送信的人呢？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属待客之道。
1: 坐下吧。
2: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0: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2: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3: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4: 到。
3: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5: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二十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玄的地盘啊。嗯。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6: 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王二六，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7: 是。
6: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
3: 再说，清源山是刘指挥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个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
6: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1: 赵杰，到，
8: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7: 是。
1: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3: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跟政委说。
0: 走，上桌。
3: 哎，魏国，
2: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是，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哎，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1: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0: 错的是我吧，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
1: 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
0: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2: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0: 好，好。
2: 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1: 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总之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
2: 互相学习。
1: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好，金龙子，快快点。

0: 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们太没的。大姐儿，德林，你去鬼子的墙上。听话，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我万一真的酿那么……这个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1: 大大爷，你们来了。
0: 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十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继续我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东边，好，都行了。追北哥。

0: 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生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
1: 身份不明的鬼子？
0: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
1: 朱家俊的朱家俊，你还真懒。
0: 赵杰，
2: 到，
0: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1: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
1: 好，
2: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坐下。
2: 谁扔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3: 知道，
4: 明白。
2: 你怎么样？
3: 行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3: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2: 好，记着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你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3: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2: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3: 不是，排长，这
5: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呢？哎
2: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
1: 我是没什么事。
3: 你回来的时候在周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3: 你保重。
1: 你也是。

0: 優秀。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绿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给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属下，你大概已经忘了。

0: 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1: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的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

0: 魏国岂能无常？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2: 你们不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我们祖国老百姓。
3: 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腹。

0: 班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步。风速：3。游戏向东。射击目标已确定。
1: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2折专项补贴，只要2折，真的只要2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块钱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药食同源。 高含量眼黄金色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 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1: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睛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2: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才2.9块。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 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

0: 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七瓶送三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坚决抢一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护眼双绝，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腹黑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你说这5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1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7: 人老啊眼先花，这眼睛可得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亮视明眼活素啊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一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

0: 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梁思明演国术，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7瓶，工作人员说我就是那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5: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1: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特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都比这个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
6: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镜一副，这个价格 这个福利今年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黑炭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

0: 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五大好物一瓶装，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原来200多块钱一瓶，十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儿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黄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

0: 骂。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啦！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

0: 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四八五，风速四，有响动。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在山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放心吧，你俩去就成。
1: 祥哥，你让俺开枪吧。阿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2: 别急，别急。

1: 陛下，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0: 动什么手？
1: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2: 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你一支吗？我不用剑道之术杀你的。排
3: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2: 打猎。
3: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2: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3: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件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1: 这算不算是约定？
3: 这算是。
1: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2: 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属下，你给我记住了。

柱子，我估摸再过半个钟头，团长就能进入刘营长的防区。到时你听我口令，不受开枪，咱俩一起开。

0: 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儿啊，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人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吧。
1: 我不信，真是这样啊？
2: 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1: 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
1: 嗯，
2: 他今天。

0: 当着楚家军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呼，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是敌已弱。
0: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楚家军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是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
0: 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
0: 想多了。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楚夏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2: 我
3: 进来。
2: 团长，徐团长。
0: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
4: 是，行。
5: これは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作れた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6: はい。
7: 帝国万歳。
8: 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
8: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
8: 大日本帝国万歳！
9: 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10: 新原の比奈国だ。
11: 听，好像有动静。哪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12: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呐！
11: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12: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1: 为啥？
12: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1: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2: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1: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2: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
1: 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3: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

0: 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1: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0: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2: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0: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2: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
0: 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2: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
0: 可他的
2: 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0: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2: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0: 闭嘴。
3: 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
0: 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3: 一团、一营的营长刘指挥，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等我滚！
4: 这个臭不保，我周卫国誓不为。
5: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4: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呢，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6: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家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5: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6: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的进行大搜捕，是吗？
5: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出事！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 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6: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 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

0: 我们绝不能让竹下俊掌握了主动权。
1: 报告团长，清远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2: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1: 下了，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2: 当团长吧，
1: 好事，
2: 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1: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
2: 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看，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2: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
4: 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5: 小辉，我请你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我会联系你。
3: 好。
4: 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
4: 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4: 朱夏俊，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
6: 让协同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是。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发现了，正好救人，重伤16人。
4: 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发现了。
6: 怎么被发现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 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百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前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7: 杨大力！
8: 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7: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尹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金枪手。
8: 我要报仇！
7: 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
8: 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

0: 周卫国。
1: 周文，周文。
2: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2: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0: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2: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0: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2: 请说。
0: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2: 衣服？
0: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2: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0: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2: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0: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0: 袁排长，谢谢你。

0: 老赵，
1: 嗯，
0: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1: 何以见得？
0: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1: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0: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3: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0: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4: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5: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6: ご苦労さん。
5: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6: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君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敵導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5: 秀英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6: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構成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5: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秀英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6: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0: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1: 如果我是朱家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0: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1: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0: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7: 好。
0: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0: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4: 好，
7: 快蹲下，蹲下。
5: 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古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6: 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秀英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5: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6: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1: 班長、情報
3: 况怎么样？
1: 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二十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0: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啊。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7: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8: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7: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9: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是

0: 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 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

0: 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3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

水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

0: 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给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2: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跟上，我要跟上，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1: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8: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8: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9: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已经搞不清楚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行不行？啊，能不能修好？怎么了，李厅长？都不亮灯了。
1: 怎么了，李厅长？没电了。
0: 怎么关键时候没电了呢？我这主要的事情都没问呢。这什么破玩意儿？这是，哎。
2: 关于我们三十八旅在山西作战的情况，就是这些。说来惭愧啊，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吹嘘的战绩。但是我们川军士兵没有给家乡的父老们丢脸，在受尽白眼、百受委屈的前提下，宁肯拎着一根烧火棍，在鬼子的炮火下当肉饼做炮灰，也绝不后退一步。用血战到底的顽强精神。 充分彰显了我们四川军人的一腔热血和铮铮硬骨。最后，代表三十八旅的全体将士，对不畏生命危险前来山东劳军和采访的家乡的记者团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3: 下面，请各位记者自由采访。
4: 第二排这位女同志，
5: 谢谢。刚才曾旅长介绍说，咱们七三三团是司令部专令嘉奖的英雄团，我想请邵团长介绍一下具体的战绩。不值得一提，没什么可说的。
4: 邵团长，您太谦虚了。
5: 这可不是谦虚啊，我们团的这点战绩实在算不上什么，这要是上了报纸，让家乡人看见了会笑话我们的。我刚向曾旅长汇报过了，我们有个兄弟部队。
4: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了一个伏击，击毙了一个日军少将。这才是你们冀浙团要找的大新闻呐！
3: 那请问是哪个部队啊？长官来了吗？嘿，你着什么急啊？我也是才得到消息，具体情况还有待落实。啊，那可不可以把部队番号还有驻扎地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亲自采访。
5: 当然可以，他们的番号是……
3: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这位女记者。 非常抱歉，为了军事情报的保密，我们旅部新闻处刚刚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对今后作战采访报道的，一律不能说出部队的番号、驻地、长官的名字。若必须出示军事主官的名字，可以在姓氏后加上军衔即可。向少团长可以用少上校。这一点，请各位记者特别要注意。
6: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遵守部队的规定的。
7: 常大队长。
6: 那个穿蛮的招了没有？那小子真是世上少有的硬骨头，我是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了。我看呀，要不然一枪崩了算了。这可不行啊！要想获知川军下落，离了这个活口，不行的。哎，俺来就是想告诉你。 那个芥川少将前天在葫芦口被川军打了埋伏，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野岛联队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要严密封锁消息，害怕传扬出去，丢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现在联队指挥部已经乱了营了。
7: 这么说，我那些弟兄都没了？
6: 那还有好。 说是只有一个太君活着回来了，剩下的全死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俺今早不是带人去指挥部慰问太君吗？正好碰见野岛在给上峰打电话，汇报情况。哼，他以为俺听不懂日本话，也就没避讳。看得出，他现在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要派兵四处搜索和追杀川军的，你想想，这当口，你要是能撬开这个川蛮子的嘴，那岂不是在太君面前立了大功？
7: 可这小子死猪不怕开水烫，撬不开他的嘴呀、啊！
6: 那就再想想法子嘛。
7: 怎么样？
0: 我们山东鲁菜的滋味如何呀？
1: 比我们川菜还是差一点儿。张家美儿生得好，李家的美儿六条腰。
0: 你

0: 行，
1: 到了吧，三德彪，宝仔坏了，
0: 你连我们司令的女人都敢睡，
1: 一分黑，牙分黑，
0: 看来你是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了，啊？走道。
1: 一分牙分。
0: 既然这样，我帮你一个忙，让你以后再也当不了男人。来，裤子扒！
2: 哎，不，不，不！我操！
0: 说吧，我听听。
2: 我是川剧四十五军独立营增援曲阜的部队，我们在曲阜城外。
0: 这样不就得了？你放心，我们常大队长一言九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黄协军吃香的喝辣的吧。看见皇军，再也不用像躲老鼠一样四处跑了。这样，你先歇会儿，我去准备笔录。
3: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散会。
4: 少团长，您留步。
0: 没有。
4: 少团长，您能不能把击毙日军少将的部队驻扎地点告诉我们呀？我们想亲自去采访。您放心，我们的新闻稿里绝对不会泄露任何军事机密。
3: 他们住在韩家寨，距离我们这儿很远，路上也不安全。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去。
4: 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少团长，您是不知道，这是我们半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了。我是想着呀，如果能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宣扬出去，不仅对全军将士是一个鼓励，而且对于一直支持全军作战的老百姓也是莫大的鼓舞。
3: 哎呀，这样吧，你们跟我回团部去，咱们电话采访怎么样？他们可是刚刚从鬼子手里缴获了一部电台呀。
4: 嗯，那行吧，那我们跟您去。
3: 好，走吧。
4: 哎，谢谢啊。
3: 行，
4: 谢谢
3: 少
4: 团长，谢谢。
3: 行。
5: 报告大长，
0: 川蛮子已经被我彻底拿下，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交代了。
5: 他着了，
0: 这是全部口供。
3: 太好了，
5: 他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0: 这小子现在只要一听到老虎凳，就立马浑身打颤。相信是彻底屈服了。
3: 啊，快呀，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向太君报告。
5: 好，走。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啊。
3: 大家随便坐啊。
4: 来
3: 大家随便坐。
6: 独立营交通了吗？
7: 团长，我一直联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
3: 再试试，记者要采访他们。
7: 是，
3: 来，大家随便啊。到家。
8: 独立营，独立营，收到请讲。我是733团，独立营收到请讲。独立营收到请讲。我是733团，我是733团，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7: 团长您听，一直联系不上，他们那边电台一定出问题了。
3: 这是。真不凑巧啊。他们也是刚刚缴获了鬼子电台，又没有专门的通讯兵，怕是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
4: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跑一趟，这个战地新闻我们必须拿到手。
3: 实不相瞒呐，曲阜已经沦陷敌手，独立营又远在韩家寨，路上随时可能遭遇鬼子和黄协军。曾旅长一再嘱咐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记者团的安全啊。
4: 少团长，谢谢您对我们的保护。

0: 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你的保护之下，接触不到前线官兵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完成采访任务？
1: 就是啊。
0: 如果我们是贪生怕死的话，也就不会一路追随你们的足迹来到山东战场了。要知道，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四川的老百姓日日夜夜都在惦记着你们，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够通过广播还有报纸知道你们胜利的消息啊！所以，少团长，请你让我们去吧。
2: 这样吧，我就斗胆违抗一回军令，派警卫班送你们去。
3: 谢谢
0: 少团长，谢谢。那我们马上就动身吧。
2: 啊，马上？
0: 对呀、
4: 啊，对呀、啊，
5: 对呀、
2: 啊。好，通知警卫班。
3: 好，是。
6: 很好，很好。ただ次に出発だ。患者罪を包囲し全滅する。何としてでも助川少将を救出するんだ。
3: はい。
7: 请野岛太君放心，我们皇协军愿意倾巢出动，配合皇军将川军独立营一网打尽。
8: 皇协军将川军独立营一网打尽。

0: 还吃吗？黄小队长，那咱们出发吧。
1: 去哪儿啊？
0: 开赴韩家寨，围剿川军独立营。

0: 请进。你好。你是？哦，我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记者。我听说你们连队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特意来采访的。
1: 原来是记者小姐啊，来，快坐。
0: 不用客气。
1: 我们独立营打了一场大胜仗，是该好好宣传一下。就你一个人吗？
0: 哦，我的其他同仁下连队采访士兵了，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们营长的。嗯，他不在吗？
1: 他去一连连部了。
0: 哦，
1: 你坐着，我去帮你找他。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哎呀，这骚鸡龙到现在也下路了。这样，这一连长的职务啊，你先帮忙代劳一下。我发现韩家寨啊，不能久留，咱们得赶紧走。
1: 你有点动了鬼点子。
0: 哎呀，咱们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那等于是捅了马蜂窝啊！现在那鬼子还不是狗急跳墙了？万一让他们发现咱们凶多吉少，没准还会牵连到韩家寨的老百姓。
2: 那如今曲阜已经被鬼子占了，如果离开了韩家寨，我们就成了无头的苍蝇了。
0: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跟七三三团会合。你说呢？
2: 你说的轻巧。刚缴获了电台，现在成了摆设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呢？
0: 咱们派个侦察队去打探一下嘛。
2: 侦察队已经出发了，
0: 去哪儿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哎，我派他们去找扫地工去了。
0: 你这不是胡闹吗？我已经派出一个班去找他了，怎么又派人呢？
2: 我怎么能就不能派呢？老子现在是侦察队长，我有这个权利，你得听我的。骚鸡公是我的铁杆兄弟，我不能眼见着他掉队失踪，袖手旁观吧。他的命就是老子的命。
3: 林长，林长，有一个记者想见见你。

0: 记者，不是哪儿来的？说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听说咱们打了胜仗，还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人家专门来采访你的。
1: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呢？哎呦，不会是少团长叫他们来的吧？
0: 这样来的正好，走去看看。走。 记者小姐，让您久等了。这是我们李营长，你们好好聊聊。我给你们倒水去。
2: 月君，
3: 德明。

0: 这堆二狗子是朝韩家寨方向去的，给我看看。骚鸡公，
1: 啊！骚鸡公怎么当二狗子了？
0: 不会吧？要不然上前打探一下，
1: 怕是来不及了。这样，咱们抄小路，拿着，
0: 跟我走。

0: 长官，不要再走了，他们肯定把他引诱了。你小子，别他妈不老实，志同道合的带着我们兜圈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找不到川金独立营的下路，老子我还得给你吃大西瓜。大排长，
1: 快走，快点！ 那天咱俩分开之后啊，我就被组织秘密的送到了重庆。两个月前，组织上为了鼓励所有民众对抗战的支持，表彰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战士的英雄事迹，就让我负责成立了四川青年记者团。在出川的路上，我还在想呢。 要是咱俩可以在战场上重逢，那该是一件多浪漫的事儿啊！你傻笑什么？好了，我要带营长去工作了，采访吧。
2: 哎呀，不要跟我说这一串，耽误时间，来，亲热亲热。
1: 说什么呢？那可不行啊！我可是记者团的团长，不能空手而归的。
2: 哎，怎么了你？啊，是不是感冒了？啊？怎么了？没事吧？笑什么呀？我怎么了？
1: 你要当爸爸了？
2: 什么东西？
1: 你要当爸爸了？
2: 真的假的？
1: 什么真的假的呀？你看。

0: 这么大声，你不跟我早说！哎呀，
1: 你吓死我了！
2: 老子已经没要当爸爸了。来来来来来来，
1: 我的岳军嘞！哎呀！对了，啊，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
2: 问你话呢？问什么呀？
1: 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
2: 什么？啊？
1: 怎么会有个女兵？
2: 哦，方琴啊。
1: 哎呀，他是山西人，他们家全家都让鬼子给杀了，自己呢也被鬼子给糟蹋了，挺惨的。后来正好我们敢死队赶到救了他，他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杀鬼子替老乡报仇。
0: 该死的小鬼子！哎呀，你干嘛呀？哎，我问你，
2: 干嘛呀？
0: 我怎么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怎么怪怪的？
0: 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
2: 别扯淡了，怎么会喜欢我呢？别闹！
0: 有没有？
2: 别闹啊！

0: 扫地工带了一帮二羔子摸过来了，
1: 是扫地工。
0: 是，我看他八成已经投靠黄协军了。
1: 他怎么可能当汉奸？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0: 孙法官，事态紧急，我们哪个能骗你哦？

0: 哎，从那天到现在应该有4个多月了吧？哎呀，4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1: 自从你出川打仗，我就一直提心吊胆的。这次我们记者团到了山东以后，碰到你们川军，我也不敢问。我特别害怕。
0: 怎么了？
1: 没想到我们这么容易就见到了，我觉得一定是上天被我的痴情打动了，要不然……
0: 哎呦，行了行了，别多愁善感的了。干嘛呀？这不是见着了吗？想想你在客栈逼婚那会儿啊。那叫一个英姿飒爽啊！
1: 去你的！
0: 说实在的，当时吧，我还真没打算活着回来。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挺幸运啊！一起出来的好多兄弟都再也回不去了。
1: 我说过的。我福大命大，不会当寡妇的。不管这场国战会打多久，你都要活着回来。我跟孩子会等你。

0: 哎，对了，一会儿我叫炊事班呢，炒几个好菜，然后咱们喝点酒，再把兄弟们全叫上，就算是为咱俩补一个婚礼。啊，
1: 你妈在。
2: 哟嘿，
0: 来，孙大哥，来，我介绍一下。
1: 你动作挺快啊，那刚来的女记者立刻就被你搞下了。
0: 这叫什么话呀？这是我夫人。
1: 夫人，扯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0: 不是，你听我解释呀，
1: 都火烧眉毛了，还得盘算一下怎么办？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你说。
3: 有一帮二狗子正逼近韩家寨。
0: 多少人？
3: 百来号人。
0: 百十来号人。孙老哥，你怎么看呢？
1: 干掉他。
0: 好，这样，你派一连先把老百姓转移了，剩下的到村口阻击。
3: 行。
1: 就快啊！
4: 天明，
0: 李军，别慌，你带着记者团先转移到老乡家里啊，我很快回来。
4: 我知道了。
0: 走了。
4: 你小心点啊！
5: 知道。

0: 兄弟，我要打草惊蛇，分两边埋伏。
1: 前面带路，
2: 快！

0: 没带二狗子吗？
1: 老板，要不要开枪？
2: 不，先等会儿。这样，带两个兄弟下去看看。

0: 你们，警察，关门！警察，关门！
1: 男的，给我打！
0: 关门！警察！

0: 有人打老子的黑枪。
1: 大队长，狗日的！
2: 怎么回事？往这跑！

0: 这是我们家的房琴，跑这儿来干什么？醒醒，醒醒，放心！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1: 你没事就好。
0: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啊！谁让你来的？
2: 没看出来吗？这寨子的幺妹不得了啊！
0: 啊！用机枪打垮了二狗子，用他的命护着了我们俩的命，你还骂人？闭嘴！你看看是谁？方琴，小残，小残，
3: 秦
0: 小姐，秦妹，你要不穿上这衣服，老子都忘了你是个妹子了。 你这个妹子，你就是不听话，你是自己找死啊！别怪老子一直瞧不起你，老子一直是心疼你呀。打仗带上个女娃，这不是我们男爷们干的事情。这回你是个爷们儿，你是这么快，实实在在的做了一回爷们儿了。

死了个，死了个。茂兄弟，木老哥，真舍不得。

0: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你们。青花子，
1: 来让让，扶上来。哎，慢点，
0: 轻点，轻点，轻点，
1: 轻点，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往里头去点，
0: 往里头去点，
1: 往里头去点，
0: 往里头去点。
1: 哎，来看好了，来。

0: 怎么样？嗯，
1: 怎么样？
0: 说话怎么样？你他妈傻了！赶紧叫人呐！

0: 林营长，喂，我在这儿，怎么了？啊？
1: 能跟你说句话吗？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听着呢。啊？
1: 想你。

要走了，说吧。

0: 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听着呢。
1: 这身红衣服好看吗？

0: 你说啥话了啊？你不是说要杀鬼子吗？37个鬼子还没杀到呢，还等着你杀呢，不能死，听见没有？答应我，不能死。
1: 答应我，替我活着。

自从在山西碰到你，我就你是我活到24岁第一个喜欢的男人。因为今晚你想

0: 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

0: 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 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终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这是他妈的二狗子！日本人的汉奸走狗，绑着日本人残废，疯狂人，统统给我拉出去毙了！枪毙！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老孟！ 老孟，老孟，你他妈的个汉奸，你怎么这么叛徒了？你们把黄觉杰带来了，你为什么？你为啥子？
1: 老孟，我没得办法。
0: 我到了曲阜之后，不小心暴露了，被参观上他们抓了，
1: 他们对我严刑拷打，还要把我的苦我。
0: 你他妈的，
1: 就是掉了命，你也不能阻碍兄弟啊！我想死，我死不掉啊，我死不掉啊！
0: 你杀这边走，杀这边走。
1: 老婆，我求求你，你看到我们十几年兄弟的份上，你不要告诉老大，不要告诉明娃子，
0: 你别管弟兄弟，别管弟兄弟啊！转剧团没有你这样的兄弟，你今天。 你今天必须得死！你死了以后，老子晓得给你婆娘娃儿说，你是打日本人死的。
1: 老婆，老婆，老婆，我求求你，老婆，你让我跟兄弟们在一起，让我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老婆，我求求你，老婆，
0: 求我，他妈的别求我，你求，你别求，你要求。 就修那些死了的兄弟，求秦妹子。
2: 秦妹子哪个？
0: 秦妹子哪个？秦妹子，我的牺牲了。

0: 挖什么呢？挖什么呢？我问你骚鸡公呢？
1: 老大，骚鸡公，
0: 骚鸡公呢？
1: 当了叛徒，我把他打死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老大，
1: ，
0: 在里头，小三妹，啥子都没有。
1: 你他妈敢骗老子！你他妈胆子太大了！你，
0: 老大，我们都是一起出船打鬼仗的生死兄弟，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1: 闭嘴！

其实只有我们俩知道，再也别声张了。

0: 林长，
1: 老组长，
0: 林长，
1: 老组长，您这是？
0: 闺女，咋说走就走了呢？要是阎王爷答应，爷爷愿意用我这把老骨头跟你换呢。爷爷给你写了一副挽联，好闺女，你听着啊。为丈夫顶天立地，杀敌报国，何惧生死？烈女子，慷慨成人，表里山河，万古流芳。就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方晴的闺女了不得呀，俺老朽给她送上一副棺材，替闺女厚葬，入土为安，也算老夫表达的一腔敬重之意。
1: 老组长，这可是您的寿材。再说了，我们部队也有我们的纪律，这可是……
0: 可是什么呀？我知道你啊，一张嘴就要讲纪律，纪律就不讲人情了。方清的闺女，敢拿枪杆子跟二鬼子拼命，我这没用的老骨头，给他送上一口棺材，又算什么？也算为国家出点力，从大清。慈禧老佛爷，请衙人注脚长矛开始，安康扬中华，并受尽了洋人的清零啊！老夫在这有生之年，得见真心实意杀鬼子的军队，这算是老子的三生有幸啊！对这样的军队，表达老夫一腔敬重之心，有什么不妥？
1: 老组长。我明白你的心思。其实，方晴牺牲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难过。但你要知道，我们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如果让秦袜子知道，他死了以后还要占用您的寿材，他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的。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
0: 这么说，你还是不领老夫这份情谊？
1: 老组长，这万万使不得。
0: 那休怪老夫不给你好脸了。这地方可是俺韩家寨的地盘，俺老夫说句话比你这营帐管用。来人呐，给闺女正官入殓。

0: 方琴，走好，兄弟们，走好。
1: 前军们，往身后转移。
2: 别乱！

0: 啊，几位班，送他们回去。好，走，
1: 你小心点。

0: 吓死了！
1: 带他们去送医。
0: 是，
1: 快！
0: 等一下，等一下，
2: 林长，林长，孙副营长，不能再瞎跑了，赶紧跟我走，朝小路上老挂铃，那是我的地盘。
3: 你可是怎么不早说？
2: 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上老挂铃，我就能保证把小鬼子甩开。
4: 老莫，哎，带你乡亲们转移老挂铃。
5: 好，
4: 走，
5: 好，都跟上，哎，乡亲们，跟我走，
4: 快跟上。

0: 特别酷，
1: 拔了头就来了。
2: 来来来，我吃点，来，再来一个。
3: 老太爷，

0: 干粮
1: 三水，你这是。哎呀，哎，
0: 啊，老太爷，来。
2: 山水，你们把随身带的口粮都给了老乡们，你们把嘴挂在南墙上喝西北风啊？快弄坐，快弄坐。
0: 老太爷，这是李营长特意交代下来的命令。
2: 李营长
0: 啊，
3: 来，
2: 李营长的命令也不行。乡亲们，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吃川军的一口干粮。回去告诉李营长。
3: 哎呀，快拿回去吧啊！

0: 50几条弟兄们的命，一下子就全没了，就是为了护送那几个下岛台的狗屁记者。
1: 什么叫狗屁记者？他们也是从四川出来的，是老乡。
0: 再者说了，咱们也得想办法把这儿的消息告诉邵团长，让他们来营救我们。
1: 你搁这肚子里小舅舅老子清楚的很，你全是为了你老婆，为了他肚子里怀的那个小娃娃。
0: 我是有小舅舅，我是为了我老婆，怎么着？
1: 那也不像你，为了自己老婆一句话，你开枪把他打死了。你哥是听谁胡咧咧的？老子是为他一句话吗？老子是为他一句话开枪的吧？行行行行，甭说了，懒得跟你吵。反正还是那句话，老乡必须得救，救不了咱们也得救。
0: 胡扯！你睁眼看一看。
1: 鬼子一个中队，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强行突围，杀出一条血路的。
0: 宋河，
1: 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啊？
0: 是我们手上有枪有炮，
1: 咱们可以突出去。老百姓呢？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咱等死。
0: 只怕等不到七三团来解救，我们就和老百姓一起完蛋了。

0: 戦軍はまだ動き出してい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座して死を待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1: 安心しろ、奴らにも退路はない。見てみろ、背後の崖から飛び降りるか、さもなくは死を待つのみだ。
0: 包囲網を突き抜けるのでは。
1: もう遅い、すでに機は逸した。亀山中隊がすでに第二包囲網を渡る。
2: 怎么了，哑巴狼？
3: 苏和儿，我不想跟你吵。我们为什么要出川？咱们为什么要抗日？不救老百姓，我们干嘛穿这身军装？想明白了再来跟我说话。
2: 可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哪怕要突出去一个排一个班，也要护住我们独立营的独苗苗，护住这杆大旗。
3: 突出去有个屁用啊！
2: 李涛，毛毛，你天黑之前，你在三连的地上层左翼佯攻，吸引鬼子的火力；你在二连掩护营务人员从右翼突围；我在一连有中路突击，明白了吗？
4: 是。
3: 给老站住！苏和，你别忘了，老子是营长啊，这儿得听我的。谁他妈敢违抗军令，老子一枪毙了他！
2: 老乡们的命是命，弟兄们的命就不是命吗？老子不是见死不救，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3: 自身难保也得救。
4: 营长，
5: 总组长，
4: 营长。
6: 老组长，
4: 林子，
6: 你怎么跑过来了？
4: 他说的对呀，为了掩护韩家寨的乡亲，你们流血牺牲已经是尽心尽力了。俺们不能再拖累了你们啊！你们是打鬼子的军人，你们的命比俺们金贵的多呀！乡亲们，还只靠着你们活着出去替俺们保家守土啊！

0: 你放心，乡亲们不会怪人你们的。
1: 王组长，您的心意啊，我心领了。但您要知道，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您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即便是没有援军到，我们就一块突围。
0: 哎呀，你这个头头是道的后生啊，怎么那么认死理呢？难道非要按照老棺材样子在你心面前下跪相求不成？
1: 老组长，您的心意我领了，外面风大，咱们回头再说。您先回去啊。
0: 李营长，赶快走吧，不然老夫不要跪死在你面前。
1: 哎，老组长，
2: 哎，老组长，
1: 老组长，老组长，赶紧起来！哎呀，这是使不得！哎，你这是干什么的？
0: 啊，李营长，你们快走吧！

0: 怎么，遭遇鬼子了？
1: 这村里的冷清清的，没个人影，部队呢？
2: 对
1: 呀、啊，你不知道啊？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全团都开拔去火速救援两下店了，还派了传令兵去独立营传令。火速救援濮阳山，少团长刘武在这等着你们，把记者团安全送到旅部。快快快快快！
3: 这下糟了！可是独立营还有韩家寨的乡亲们被鬼子围在老洼岭了，急等着你们去救援呢。
4: 全团都在两下店，可能和鬼子都交上火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5: 完了，完了！
2: 班长，派我跑一趟吧，把消息告诉李营长，让他们尽早强行突围增援濮阳山。
3: 没用啊，鬼子已经封山了，还敢不敢给他们报信？
2: 可李营长还眼巴巴等着呢。 他们待得干粮撑不了几天，再不突围，恐怕得全军覆没啊！德明，我有办法的，以后一定会有办法的。
6: 本比べたあと数日で我々を苦しめた戦軍は
7: 飢え死にするだろう。それでも援軍を要請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らば私の思うつぼだ。以上だ。孫子の標本の一つだが、これをもって我々は敵を叩くというわけだ。はい。さあ、腹いっぱい食べよう。な。
6: 要不是恶化了眼，他可气势老母，能够跪进你的给你求情吗？已经4天了，你崇拜们还他们吃的吗？什么都没有了。七三三团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他妈还要等多久？这样，咱们赶紧带上小美，一会儿突围。完了，你也不睁眼看看，弟兄们连扛枪的力量都没有了。 这回我们全完了，独立营三部队的小民全毁在你个狗日的手里了。要不是连你当时在轰动提老子顶兵，险些丢了小命，老子早就敲了你的脑壳了。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以为我就不心疼老乡吗？可事到如今，我们已经陷在狼窝了。 你这狠心咬牙当恶人，让老乡们生死由命。七三三他为什么不来援救啊？失算了吧，这回你是失算了。说不定你老婆的那个记者团在半路上就被报销了，要不他少团长能够见死不救吗？
8: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干什么去？还能干什么去啊？命令各连做好突围准备。

0: 要栽培明王子了，从山西打到山东，我们大家都晓得他的性格了，对不对？他不是虚过，就是心肠有点软。不知道，那有你说吗？但是弟兄们和老乡谁都割舍不下，要么就马哥心狠手辣。
1: 哎呀，算了，
2: 你货币输这些了，
0: 大家很难受。
2: 让弟兄们更多的人能突围出去，只有舍掉你们三连弟兄的性命了。记住，一定要想法子吸引鬼子的活力，要像饿狼扑食，疯狗咬人一样狠狠地拽住他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怎么尿了？连个响屁都不敢放。
3: 司马光，跟你到现在。 我礼貌杀猪尿过，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只是这张相片对我来说太珍贵了，胖娃他们一个个的。
2: 这次，你该轮到我了。哎呀，这吃掉他都不玩儿。哎呀，就是把这张狗眼睛带回去，又能够交给谁呢？
3: 孙老公，你一定要活着回四川。 这张狗也应该随便卖了吧，也算我礼貌。回家了，回家。
0: 孙老公，这个娃娃，他是人江兽，是我们的宝贝。 不能让他去送命啊！把那个任务交给我们，快点，滚开！谁能打枪，我不做他。等人手榴弹哪个比得过我呢？你们想活着见那个小寡妇了？哎呀，现在啥子时候了，还提这些？这个鬼门关，孙老郭，怕是躲不过去了。
4: 姐，您总算醒了，您都已经昏过去4天了。来，喝点水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老瓜岭子，咱的地方。你看，这不是您的虎皮座椅吗？
5: 图灵的人都上来了吗？
4: 全都上来了，一上来就被小鬼子给围了，现在是弹尽粮绝，就剩等死的份了。
5: 老子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为什么带他们到这儿来？他们无情，休怪老子无意。他子孙的做梦也想不到，老瓜岭是个什么地方。

0: 你给我拿着！我是看你放不下那个小寡妇，放不下牵挂，你拿着这个担子跟小鬼的拼命。这个私生我看是你一生完成不了了。四郎公，你出错那次和你握手，他要我赠给你四个大洋，才肯嫁给我。我当时是信了你的话，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越想越不对头。他就是为了用这个办法来激我。 让我参军，让我穿那个军装，上前线打日本人。
1: 那就那个小寡妇自个儿心里清楚了。

0: 他就想让我当英雄，你说我能不满足他的心愿了？
1: 你个痴情汉，他逼着你上战场，就是想让你送死，人死如灯灭。哎呀，
0: 他还想嫁给你吗？为了他，就是机关枪把我打成塞塞，打成风火眼，我都愿意。拉了。
1: 兄弟。

0: 姐，目前的情况你应该都清楚吧？
1: 清楚。
0: 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委屈，但是为了救韩家寨的乡亲们，我们是真没法带你们走了。不管你们曾经做过多少坏事，就冲着你们杀鬼子和断了这半条胳膊，我敬重你是个汉子。
2: 哎呀，你要跟他啰嗦个啥啊？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们要急着突围，只有让他和这些重伤员留下来了。拿过来，拿过来。
3: 拿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用使他。
1: 你他妈只管自己逃命，不管兄弟们的死活，滚！
2: 土匪就是土匪，关键时候都是总摸软蛋。
0: 小哥，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也看见了，人家齐爷手下的兄弟，哪个不是好汉啊？
2: 什么好汉啊？我跟你讲，我怀疑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是一条绝路，是个阴谋。
1: 姓孙的，算你说对了。老子是真心诚意的跟你们一起打鬼子，可你从来就没把我们当人看，让兄弟们堵枪眼做炮灰，这笔账咱们得好好的算算了。我把话撂这儿，你们逃不走了，今天谁也别想活着出去，要死死到一块
2: 儿。那老子先崩了你！
4: 孙大哥，
2: 你昏了头了？就你这小子惹的祸，留下这个山匪恶霸，只会把我们带得全军覆没。
4: 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
2: 你糊了他，老子就敢放了你。
4: 松哥，三少，
0: 松儿，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啊，是齐爷用阴谋诡计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该罪该万死。可是你呢？啊，你想想你自己没有？造成今天一切的都是因为你。自从齐爷投奔我们以后，你是怎么对待人家的？啊，你把人当过兄弟看吗？啊，你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不给发军饷，不给发军服，让他们吃糠咽菜，忍饥挨饿，可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啊！我看得出来，人家齐爷和红枪会所有的兄弟们，那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可是你呢？你从来没有拿他们当兄弟看过，你居然还借了军令，把他们放在最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给我们当子弹、当炮灰。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所以人家才以怨报怨。你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怪得着谁呀？好了，老子的话说完了，要杀要剐由你。我只告诉你一句，我李德明不愿意看到。在抗日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还在杀中国人。
2: 好，老子错了，老子错了，都是老子的问题。好，
1: 李营长，就凭你刚才那番话，就凭你把我当个人看，老子今天也不跟这个王八蛋计较了。我也是一时激愤，才害了你和乡亲们。不过，你们根本用不着突围。

0: 别听他们说老宁好话，咱心就软了，什么都不能告诉他们。要死一起死，动弹就别活着。
1: 林营长，你们可以从暗道里走。啊？什么？暗道？暗道？暗道。当年洪枪会为了对付官府的围剿，从山里挖了一条暗道，从这儿钻进去，直通山外的大溶洞，这样。
0: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逃出老瓜岭了。这也就是二十多年，官府灭不了我齐爷的秘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赶紧把暗道地方告诉我们。
1: 鬼子，
0: 七爷，你带林营长走，我来断后。七爷，咱一起走吧。
2: 营长，营长，
3: 发现鬼子从远处过来了。
1: 快走，七爷！林营长，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0: 七爷，这样要走一起走。
1: 鬼子，快带林营长走。
0: 七爷，咱一起走吧，我能背你。
1: 不走，
4: 老孟，别愣着，背着七爷走。
5: 走，
4: 七爷，
1: 你不管看老孟不走。

0: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他妈这辈子没干什么好事，还没出娘胎呢，就把我娘弄个难产，把我娘害死了。从小，我爹喝醉了就揍我。我发誓，长大一定要杀了他。我15岁那年，他过生日。 我陪我爹喝了顿大酒，爹醉了，我含着眼泪把他给掐死了。第二天，我奶奶也给气死了。这之后，我就上山当了土匪，从此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我是无恶不作呀。你知道，这人恶事做多了。 也他妈腻歪。这些年我一直想，什么时候像常人一样，也做点人事什么的。就像你说的，也做点好事，当个好人。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可我明白，当了土匪就没有后路了，就是进了棺材，坟头上也顶着恶人的名声。
1: 林营长，你们川军收留了我，给了我杀鬼子的机会。到现在，我缺胳膊断腿，你都没嫌弃我。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没齿难忘。现在小鬼子上来了，我走不了了，我也不想走了。就是当老天爷可怜我给我杀鬼子的机会。 你就成全我了了这辈子心愿，让我做件好事儿，当回好人行吗？
2: 七爷，
1: 放心吧，林营长，这是老子的地盘，我知道怎么收拾小鬼子。奎子，带林营长走。
2: 七爷，
1: 快走！
2: 老子从出娘胎开始，就没有给人下跪过，更没有给人磕过头。你不但救了我们川军的命，还救了那么多的老乡们。你不管是做了件好事，还做了件天大的善事，老子服了你了。老子认你为兄弟，你就是咱们川军的兄弟，是生死兄弟。来年的今天，老子带你我们的川军兄弟，让你烧香。
3: 守灵，陪着你。传令将士们，为七爷之力。
4: 七爷，
3: 林长，我带你们走。
4: 走，走，走！喂，老子知足了，知足了。野島長官、戦軍の足取りは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
5: 包囲してから丸5日間経つというのに下一つないだと。
4: いや、ただわらじだけしか。
5: まさか全員崖から飛び降りたわけではあるまい。引き続き徹底的に捜査しろ。
4: はい。

死我！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

0: 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 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

0: 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 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

0: 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报告，云峰参谋长，38旅曾旅长发来急电。
1: 爷，
0: 独立营李德明部十天前在韩家寨遭遇鬼子围剿，困在老瓜岭，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

0: 怎么，独立营还没有消息啊？濮阳失守，总司令大发雷霆。
1: 现在就是阎王老子大发雷霆，也拿他小子没辙了。
0: 秀然兄，他小子之所以敢抗命不从，都是你和总司令过度袒护造成的。韩福居堂堂副司令都被江总裁下令处决了，我们就拿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就没辙了。我告诉你，这回总司令可是要严厉处置。
1: 你自己看吧。
0: 全军覆没。

0: 现在齐三村他联系不上了，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的粮食和补给也不多了，我觉得我们不能久留，歇会儿就走。
1: 那可不行，咱们现在算是掉到鬼子窝里来了。
0: 你看，哎，这些天上长了翅膀的家伙可不好对付。
2: 咱必须改变行军方式。怎么讲？昼伏夜行，白天睡觉，晚上走，避免和鬼子大部队碰上。我
0: 看可以。
3: 老莫，
0: 不是，去问问。
3: 哎，老乡，老乡。
4: 怎么说呀，云子？那两个老乡是个鬼子送柴火的，老乡说我们不能在这儿久待，那个前面有鬼子的弹药仓库，鬼子的巡逻兵呢，隔三差五的要来巡逻。离咱们远吗？
3: 不远，就在前面。
4: 多少人？哎呀，他们也不晓得。
3: 鬼子的巡逻兵，这个是吊在案板上的一个肥猪啊！
4: 哎，不知白不知，怎么样？干掉他？
3: 怎么？
0: 杀鸡焉用牛刀啊！你要知道，一个鬼子可是六条腿啊，万一漏到一两个，咱们脸是连不上的。
3: 我是怕万一开枪把马给打死了。
0: 你还心疼马？打起来就管不了这么多了。你以为自己比龟儿子的枪法个个都像礼貌那么准？
3: 我现在已经有办法了，不过就得看你的了。
4: 看我？看我的什么？
3: 陈姑，
5: 走。
3: 保证完成任务。

0: 穿上这个玩意儿好不自在啊，什么玩意儿真是的。
1: 挺好的。
0: 什么挺好的？我这脸又黑又脏像吗？啊，
1: 行，李营长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吧，一切有我呢。
0: 李营长，我一会儿非得找你算账。
1: 行了。

0: 孙子，我得报告好消息去了。好，好。哎呀，真没想到啊，孙老哥扮成日军少将，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啊！
1: 那当然像那么回事儿，也不小的呀。他得川剧团，咱们川剧还会演戏，
0: 是吧？嗯。
1: 杀头猪还得绑紧猪蹄的，挺费力的。
2: 鬼院儿子们排成一排，等着老子们杀。小鬼子见了自己少将，心里也打鼓，他也犯嘀咕，嘀咕他也不敢问，这都是咱李营长安排的好。
3: 哎，鬼子，你少拍马屁，没我们孙老公，没我们这帮弟兄，这仗也没得打。
4: 难怪那天祭奠兄弟们的时候能够唱得浪起回肠呢。只要真打完鬼子回到四川。
2: 我一定要把他捧成名角。哎，千万别！哎呀，
1: 话也不能这样说，这正说明李营长他知人善任，打起仗来有勇有谋。打鬼子，不光要强攻，有时候得动脑筋智取。
2: 你懂个屁！
1: 哎，
2: 你会打仗吗？啊，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教训老子，老子！
1: 你们俩吵什么吵？
3: 算了，过。
1: 这鬼儿子。
3: 闭嘴！李营长，李营长，老子穿上这身黄皮，来！
5: 好，好。

0: 加油。
1: 柴队长，
2: 情况怎么样？
1: 顺风顺水，这两天啊，我们给鬼子又是砍柴又烧炭的，终于把鬼子底细摸清楚了。鬼子仓库里面啊，藏的根本不是军需品，而是毒气罐。
2: 毒气罐。把守的鬼子多吗？
1: 大概估摸一下，不过100人。
2: 这东西留着是个祸害，得干掉他。
1: 好，叫你多动手吧。
2: 别急，

0: 附近的埋伏地点藏好了吧？
1: 距离鬼子仓库东南方向不到一公里处，有一个小村庄，村庄老百姓啊都被赶跑了。到时候咱们就以给鬼子送木炭为由埋伏在那里，咱们里应外合，杀个措手不及。
0: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出山路上，有鬼子哨卡吧？
1: 有鬼子巡逻队，每隔两个时辰巡逻一遍。
0: 想要顺利进入埋伏地点，恐怕得先拔掉这个钉子。哎，对了，刚才我们在山路上遇到一支国军队伍，他们全都躲在密林里。怎么会有国军部队呢？咱们这里可是敌后游击区啊！
1: 是啊，我也纳闷，我还提醒让他们早点离开，以免惊动了鬼子，耽误和影响我们的一起计划。
0: 他们是国军的哪个序列？中央军还是杂牌军？
1: 听口音。
2: 是川军，闹了半天，搅和了那些战马，不是给我们驮东西去的。你小子胃口不小嘛？
3: 那是，你说我好不容易遇上鬼子的侦察队，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去？现在咱们有了这些马，咱们就是鬼子的侦察队了啊！
4: 咱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出去打听情报，等搞清楚了，咱们就伺机干他一票。
5: 刘道理，
6: 郑国，
5: 大，
6: 有什么情报没有？
4: 乱七八糟东西不少，没什么有用的。
2: 这什么呀？
6: 这是鬼子医生开的处方。
4: 留着，
6: 这留着有什么用啊？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 你走吧，连长，还是算了吧。
7: 这四团杂兵根本没有用，被我们偷袭，销毁部队仓库。
6: 你不要紧，我不了解他们。联盟传闻打仗也是不要命的主，你们明白了？
7: 我不信。我实话跟你们说，我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入伍川军，跟他们睡过一个炕头，当过敢死队，结下了国民的交情。
6: 你入伍川军？
7: 那边看看。
6: 站住！干什么呢？兄弟，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友军。
8: 八路军？
6: 你们是川军吧？
8: 咋了？
6: 听你口音不像是四川的，山东人吧？
8: 山东人咋了？山东人不能参加四川的部队啊？
2: 你现在知道川军独立营在什么地方？
8: 俺们就是川军独立营，
6: 你们就是。
8: 听我说，你们营长叫啥？
6: 你们打听这干嘛？你们营长是不是叫李德明、副营长孙和、一连长、骚级工二连长老孟、三连李茂，还有营部文书方琴？
8: 咋都知道啊？
6: 兄弟，他们在哪儿？快带我见他们去！
8: 你个八路军，
6: 见了面就知道了啊！走，兄弟，快快快快！
9: 连长，
2: 啊，怎么了？
9: 有个八路军死活要见你。
2: 八路，人呢？

0: 狗，
1: 你个狗东西，你还活着呢？
2: 我就来了啊！
3: 看看看看谁？
4: 财旺福，
5: 财神！哎呀！
4: 孙老大，
6: 孙老大，
4: 今天是副云长了。
7: 你个山西的老倔驴，怎么又跑到山东来了？啊啊！你个老倔驴，你回来了？
1: 啊，老胳膊老腿没伤着吧？
7: 我哪能伤着呢？你呢？啊，你怎么样的？好吧？啊，
1: 对啊，怎么没见扫鸡公？
7: 扫鸡公，哎，扫鸡公。
1: 扫鸡公呢？扫鸡公怎么了？死了。
8: 他投靠了黄协军，

0: 我们差点让兄弟们都被鬼子围了，这不可能啊！啊，这小子平时啊油腔滑调的，骚哄哄，可对兄弟最讲兄弟义气啊，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啊，孙龙哥。
1: 说说你吧，怎么着，八路打到山东来了？那你怎么跑来了？啊，自从在平遥和弟兄们分手，没过多久，八旅军总部为了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出了几支先遣支队。我所在的连队啊。
2: 派往山东，就在这里扎了根。哦，山
3: 神，
2: 弟兄们喊你来山东，你不来，你说你想家，哪个现在不想了？啊，这八路军喊你来你就来，一心一意，我都不想见你。
1: 黑人子，尽说假话，昨天晚上做梦还梦到你呢。
2: 王老汉，
1: 兄弟啊。 没办法，这加入了八路军，就得遵守人家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那寡妇还想着呢，
3: 这啥子话说的？叔，怎么不想？
1: 还生气吗？
3: 老太，
1: 不气
3: 了。
1: 你小子怎么不问方琴？

我就知道他不在了。我知道，你们营部开会的时候，他会一直坐在你身边。这老半天不见他，老子还有问吗？

0: 我差一点把他们给搞出来，我才会不知道呢。生生死死在一起的兄弟，哪个看不见，哪个就不在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几个都他妈活着？ 别人家妹子死了呢！你敢伤心的时候，老子是跟你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保护她。你小子是怎么答应老子的？我从小到大从没喜欢过一个女人，头一次见到妹子。
1: 心疼她可怜她，她模样好，又善良，这样的女孩子，你不把她当心肝宝贝一样护着，你是在作孽呢。就是你个兔崽子死了，也不能让妹子死啊！离开山西的时候，我就想。 带他一起加入八路军，跟我在一起。可我知道，妹子喜欢的是你，死活非要和你们在一起。要是让他跟我投了八路军，我会拿命护着他。

0: 别说，这么强观念，这妹子性子倔，她要强，不听话，非要杀死37个鬼子替乡亲们报仇，像个男爷们一样有血性。当初就怪我心太软，真不该带她上战场。
1: 营长。

0: 侦察队可以出发了。
1: 这是我们的侦察队，马上出山摸清情况，准备炸掉鬼子一个仓库。
0: 怎么，你们也想啃掉这块骨头？
1: 小小的一个仓库算什么骨头？你不知道，这仓库是刚建的，小鬼子非常狡猾，表面上看的是军需仓库，可实际上里面放的是毒气罐。
0: 要是这样的话，就是鬼子的一个化学武器。这种东西一旦投入战场，杀伤力很大呀。是。怎么着？想一块干？
1: 当然一起干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找您的。听我们的同志说，遇见了一支国军部队，我就打算请友军一起配合搞一次夜袭。没想到遇见了你们。嘿，我柴老虎这辈子。 注定要跟你们团结有缘呐！
0: 好，
1: 那这样，等侦察队把情况谈清楚，咱们一块干。
0: 不用了，现成的情报我们早就摸清了。
1: 那咱们就连夜出发。
0: 好。

是无碳的。

小水，解开！哎。

0: 找了，找了！啊，
1: 林长，这是咱春军的消息。
2: 赶紧派人一下，日军大部现在正在军北线大量屯兵，伺机进犯徐州，要与南线日军会师。咱们第五战区22集团军司令部已经牵制临城，其中一部奉命扼守城线。
0: 不是，等会儿，你说咱们的司令部就在临城？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哎呀，大部队总算找到了。
1: 赶紧查一查，这儿离临城到底有多远？
0: 林城在这儿，离我们是东南400华里。
2: 是，老莫，赶紧通知部队，让他们集结，准备进发临城。
3: 是，明娃子，明娃子，
2: 不好了，发现鬼子增援部队，不对，通知八路军支队，让他们赶紧撤。
0: 那我们怎么办？
2: 留下来阻击。明娃子，你得盘算一下子。
0: 我们现在连伤兵才不到一个连，没本钱兵了。你要知道，在山西人家救过我们的命。这是命令，去。
2: 走。
0: 把电话接给你缴了。
2: 不，
0: 如果这个电话不接，鬼子一定会知道这儿出事了。
2: 这样，
0: 接，
2: 听他们说什么。
4: 我特需要，感谢大人，你托付我，要不就是。一旦收藏一码，需要卡卡子多西德鲁多克罗德斯。一旦何人困难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只要2折，真的只要2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

0: 药食同源，高含量叶黄金叶黄素，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

0: 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才2.9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元，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护眼双绝，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8: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你说这5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一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

0: 王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四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1: 人老啊，眼先花，这眼睛可得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亮时明眼活素啊，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就订了七瓶，还额外加送我三瓶，又送我一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两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亮时明眼活素，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7瓶，工作人员说我就是那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0: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1: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

0: 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特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都比这个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镜1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年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5大好物一瓶装，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5: 原来200多块钱一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1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1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两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使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

0: 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咋了？咋了？啊，李营长，这是咱春军的消息。
1: 赶紧翻译一下。
0: 日军大部现在正在津北线大量屯兵，伺机进犯徐州，要与南线日军会师。咱们第五战区22集团军司令部已经牵制临城，其中一部奉命扼守。

0: 呈现。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你说咱们的司令部就在临城？
2: 嗯。哎呀，谢天谢地！哎呀，大部队总算找到了。
3: 赶紧查一查，这儿离临城到底有多远？
0: 临城在这儿，离我们是东南400华里。
1: 这儿，老莫，赶紧通知部队，让他们集结，准备进发临城。
2: 是。
4: 刘老大，刘老大，
5: 不好了，发现鬼子增援部队。
1: 通知八路军支队，让他们赶紧撤。
2: 那我们怎么办？
1: 留下来阻击。
3: 明娃子，你得盘算一下子。我们现在连伤兵才不到一个连，没本钱拼了。
1: 你要知道，在山西人家救过我们的命。这是命令，去。
2: 去。走。
3: 把电话接给缴了。
1: 不。如果这个电话不接。鬼子一定会知道这儿出事了。
3: 这样，接，
1: 听他们说什么？
6: 私は義兵隊二等兵の山口です。
7: 伊田少佐は今いるか？早く繋いでほしい。
6: 伊田少佐は今消火活動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7: 一体何が起こったんだ？
6: こちらは八郎君に襲われ、倉庫は今火の海です。
7: 援軍は必要なのか？
6: いえ。いりません。八郎軍はもう全滅しました。
7: 折り返しの電話を入れさせろ。
6: はい。
1: 怎么说？
0: 他们派了一个小队的鬼子来增援，还问这里需不需要增加力量。
3: 一个小队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他们给干掉，好掩护八路军转移啊。
0: 可糟糕的是，他们让伊田少佐马上回电话。哎呀，这伊田少佐是不是已经被我们击毙了？
1: 等会儿这样，陈国，你就在这守着，记住，千万拖住他们的时间，不能让他们大部队来增援。只要多争取一分钟，咱们就可以救不少兄弟的命。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一旦暴露了，赶紧转移啊！

0: はい、坂田の騎兵隊です。
1: こちらから送った招待はついたのか。
0: いえ。
2: 何を考えているんだ。

0: 谁啊？哪个部队的？
1: 就从哪冒出来的？
0: 德明，你小子还活着？
1: 我不活，我死了呀！我，哎呦，你把腰闪！
0: 好好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司令部到临县？
1: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啊！我们从老关岭下来以后啊，炸了一个鬼子的毒气库，从他们那个计划部署里边知道司令部就在这儿，200多里地，我整整打了2个多月才杀出来。
0: 炸了鬼子的毒气库啊！这可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呐！
1: 那是啊，
0: 都说是中央军的战功，还受到了五战区的嘉奖呢。
1: 中央军啊，放他的狗臭屁去吧，净贪我们全局的奖赏。
0: 你小子别蒙我。真是你们杜林干的！
1: 哎，我蒙你干啥呀？不过不是我们单独干的，是和八路军一块儿干的，打了一个漂亮的配合。
0: 好，好，好，好样的，德明！来，来，来，来，德明，坐，您坐。德明，啊，这事儿可得好好的调查清楚。嗯，报出真相之后，看他中央军的狗脸往哪搁。哎，杜林的其他弟兄们。就剩你一个人了，
1: 那倒也不是，还有一个排吧，其他的全都拼光了。
0: 人呢？
1: 在酒馆喝酒呢。
0: 好，我马上安排他们的住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弟兄们吃饱、喝好、啊睡好了，好好的休整一下。
1: 休整什么呀？我刚才都听见了，藤县告急，中央军又不增援，我们回来的正好，让我们去。
0: 这不可能！现在你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弟兄们好好的休息。你放心，司令部一定会给你们派任务的。
1: 什么任务？
0: 哎，这你别问了。走，现在马上跟我去见一个人。走，先跟我去见一个人。
1: 干嘛去？
0: 哎呀，见个面你就知道了。他可是天天惦记着你的生死。走。
1: 谁呀？
0: 你找我吧你。小妹。
1: 你这去哪儿啊？
0: 哎呀，别问那么多了，到了就知道。
1: 这是谁呀？
0: 就这儿，一听就知道。
1: 谁呀？野君，
2: 德明，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你怎么都成泥猴子了？
1: 你不是打仗吧？打破了吗？
2: 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你不能让下我跟孩子不管的。
1: 哎，对了，你这记者团都出来好几个月了，怎么还没回去啊？
2: 怎么那么笨啊？

0: 人家现在藤县告急，三峰急电了，藤县一告失，那徐州大门就打开了，咱们救命如救火，这个道理总该懂吧？
1: 总司令岂不知军情如火？已经多次向五战区禀报，请长官部敦促中央军火速增援藤县。
0: 中央军你能指望吗？现在人家推三推四干什么？你们还没瞧出来呀？他们中央军可以不救，但是我们川军不行，因为我们是同胞兄弟啊。
2: 中央军那点狗德行我们都很清楚，他们是不会为我们杂牌军舍命流血的。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取消独立营的方号，编入司令部的警卫排，老子不干，
3: 放肆！这是总司令的命令，
0: 不是总司令
2: 不许胡搅蛮缠。总部特务营已经抽调藤县，要是司令部没有人警卫，一旦让日军知道我们总部空虚，那日军会断了我们川军的老巢的。来福德明，你自己冷静地想一想，就现在你独立营那点仨瓜俩枣的，顶上去顶个屁用啊！藤县频频告急，我心里比你冒火，但是如果一旦敌人掏了我们的老巢，那我们北路川军就得交军籍，知道吧？
0: 咱们可以连夜的编补人员吗？
2: 别做大头梦了，要是总部还有兵可补，我还揣在怀里下崽啊？
0: 难道活人能让尿给憋死了？
2: 你小子别在这胡搅蛮缠，如果今晚上你能补齐一个营的编制，我立马派你上藤县。
0: 你说话算话。
2: 就怕你小子没这本事。
0: 走着瞧。

0: 说话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都说了一晚上了，我嗓子都说疼了。
1: 哎，那个医院还有些伤病员的吗？可以凑够两个连吗？
2: 就那些伤病，那能行吗？
3: 哎，可以，请伤病。
2: 那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
3: 有什么不愿意啊？必须得去，不能逼着我们抓夫吧？
0: 哎，等等，你们俩别吵。我想到一个主意，你们看这样行不行？造一份军令，带着军令去。
4: 这小子骨头缝里都是心眼儿。

0: 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独立营营长李德明。我手上的这份是司令部的军令。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医院所有即将伤愈和轻伤士兵，立刻编入独立营，马上出发，火速增援前线。司令部军令处。
1: 安静，安静！听营长说话。我知道你们都打累了、受伤了，不愿意再打仗，能够理解。所以，虽然我有这份军令，但是决定权还是在你们。
0: 不过，我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听我啰嗦两句。今天上午，鬼子向重庆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所以，司令部决定让我们这些残兵伤员火速增援藤县。我们都这样了，司令部还让我们去，为什么？就说明一点，这场战役至关重要。中央军呢，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临城，可是他们不出手。咱们的总司令求他们呢。
2: 说你们帮帮我们出出手，救救我们川军的兄弟，可是他们置若罔闻，宁可看着我们去流血。站到了这个份上，我孙和要说的是，咱们四川人，咱们川军从来都不是孬种，是有血性的男儿，是爷们儿。现在他中央军不救，老子不稀罕，求人不如求己。
0: 孙副营长这句话说的对啊，求人不如求己，咱们自己的兄弟还得咱们自己去救。我想，在我们出川以前，老百姓见着我们川军，就跟见着仇人一样。可是咱们出川以后呢，走到哪儿，人家老百姓不是拿吃的好好的追着撵着往我们口袋里塞，为什么？
3: 咱们今天是抗日，咱们是救国。咱们都是扶贫的，就是死了，也就是个孤魂野鬼。可是咱们今天活下来，咱们再往前冲，
0: 冲了多远？
3: 一件单衣，一双草鞋，2000多里地，
0: 山东、山西，咱们打出名堂，咱们身上的伤就是最好的证据。 当然，我也知道。 各位都受伤了，你们有这个权利不接受这份任务。可是怎么办？咱们的兄弟在那儿，在藤县，
3: 需要咱们去救，没有办法，
0: 谁都不愿意打仗。

0: 我们现在可以做决定，如果有不愿意去的，举手。你们几个都丧失战斗力了吗？你，还有你。
1: 我跟你们讲，只要你们的手还能够扣动扳机，那都得去。
0: 那
1: 等打完这场恶战，老子带你们回家。
0: 我想问一句，你们都想回家吗？
2: 长官，出川打仗都8个月了，你去问问哪个不想家。老子做梦都闻到火锅的香气，听到川剧的锵锵调调，看到我们四川的吊脚楼，问问哪个不想家？
3: 是。
0: 可是怎么回家呢？啊？怎么回去？

0: 这是山东，啊，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南，无锡，上海，往北，河北，北平，天津。 在的位置，就是咱们的家。四川，大家都看到了，咱们家周边刚才我指到的这些地方，都让鬼子给占领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到你家去过问，你们愿意看到吗？
1: 不愿意，不愿意能怎么着？打回去！打个锤子！打不过呀！我们的兄弟在藤县，没人救啊！打！我让你们去打，你们都不去，你们叫举手不去，谁来打？谁来保驾？谁来把他们赶走？说话！ 还是四川老爷们凶几个锤子，人家想到你家就到你家，杀你父母，杀你儿子，睡在你老婆床上的不是你，是他。

0: 哎呀，你推我干嘛呀？她是我老婆。
1: 你老婆也不行，现在病人非常危险，正在里面抢救呢。
0: 那她什么时候能生啊？
1: 这个还不知道，不过根据观察，可能还要再等几天了。
0: 什么叫不知道？我等不及了，想想办法让她早点生，最好现在。
1: 这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我们独立团马上要出发了，这出去是一场恶仗，知道吗？

0: 这能不能回来还两说呢。
1: 这
0: 什么这？让开，进去。
1: 哎，小李，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对不起，大夫，我跟我老婆说两句话。
1: 救命！
2: 丽君，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部队呢马上要出发，我必须得走。看来我是等不到这孩子出生了。不过你放心，等我回来，大文腾先回来以后，我就看你和孩子。
3: 没事儿，你走吧。我们野军夫大命大，不会当寡妇的。还记得出船以前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吗？我们要既是夫妻又是同志该多好。
2: 我记得。这样，等我回来你做我的介绍人。
3: 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要不然我跟儿子都不会饶了你的。

0: 刘刀，你还没给儿子起名字呢。
1: 你这外甥可真是成精了啊。
2: 这下没办法了吧，只好让他去了。哎，你可得说好算数啊，
3: 把武器弹药给他配备齐了，做今晚最后一列军练，增援唐县。
4: 报告参谋长，唐县总指挥王师长来电。

明老子真是林团长的儿子，不是他的外甥。所以，无论如何，要保住李德明的性命。这不是命令，是请求，是个人的请求。

0: 我曾经运送弹药的最后一趟列车，待会你们出发了，这条铁路就会被炸毁了。也就是说，你们绝无回头之路，你们只有跟鬼子血战到底，只要坚守三天，就是胜利。
1: 如果众将军能够浑然你们的话，你们听，
2: 我知道了。
0: 反正就是那一句话，人在城在，人亡城亡，我们一定会死守藤县的，你就放心吧。林万三，大张都该会死，可我和大张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着。你们，我是想说，你娘。
1: 还有我会一直等着你回来。行了，我明白了。
0: 不，你不明白。不，你今天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呀？
1: 我就是想说，
0: 我真是怎么搞得跟个娘们似的，可不是你的风格。
1: 行了，你就放心吧。从山西打到山东，死里逃生，那是我的看家本领。
0: 我知道。
1: 行了，队长，我走了。
0: 行了，我
1: 还想说，队长，我走了。

0: Thank you, 阿杜的。 我要有我的东西是吧？ やはり戦軍か。
1: はい。

0: 你们回来了，你爸回来了，你跑哪去了？是眼睛怎么了？肺脏滑了，没事儿。我转了一下，连伤员加起来，我们不到一个排的病例，这样没吃没喝的硬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考虑了一下。
1: 只有突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酒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
2: 买点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0: 但是喝这酒寨藏秘泡的，宝益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 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秘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 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
3: 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不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有那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还有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
4: 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0: 我现在是天天喝身体棒棒的，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呀，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夏天每天喝上一杯呀，还能解暑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
5: 九十九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 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 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

0: 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年每瓶只需9.9元，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啊，九寨沟的蜜蜂抗病能力强，很少发生疾病。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只要你觉得好吃，给我们多多宣传，多多推荐身边的朋友就行。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

0: 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解酒快，舒服。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孩子精神好，学习也好。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多喝蜂蜜水，通常运便，气色好，精神也好啊。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最关键的是经常吃不坏牙，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我现在是天天喝，身体棒棒的。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夏天每天喝上一杯啊，还能解暑呢。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

0: 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啊，九寨沟的蜜蜂抗病能力强，很少发生疾病。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只要你觉得好吃，给我们多多宣传，多多推荐身边的朋友就行。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点，女儿送点，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解酒快，舒服。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孩子精神好，学习也好。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4: 多喝蜂蜜水，通常运便，气色好，精神也好啊。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最关键的是经常吃不坏牙，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

0: 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别忘了，别忘了，孙二狗没有找到，
1: 没找着。
2: 喂喂，不是。
3: 鬼子怎么往那

0: Thank you, 阿杜的。 我要问的东西是吧？ 也好，你先讲。
1: 嗨。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回来了。你爸回来了，你跑哪儿去了？
1: 飞弹滑了，没事儿。
0: 我转了一下，连伤员加起来，我们不到一个排的兵力。这样没吃没喝的硬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考虑了一下，只有突围。

0: 是，按理说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应该是突围。可眼下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可能出得去啊？各个城门口都让鬼子重兵把守着，连风都飞不过去。何况咱们这么些大活人呢？
1: 是啊，兄弟部队想突围，基本上都死完了。我们想突围，不是那么容易，还有那么多青伤员、重伤员。
2: 别管那么多了，事到如今。 只有拼死试一次，能突出去几个算几个。
0: 依我看呢，突围也是死，留下来也是死，不如
2: 必须突围。如果突围不成，活着的弟兄晚上都还在这儿碰头，明白吗？

0: 梦。
1: 去吧他。
0: 你从那个缺口逃生，晚上能够指定敌人碰头，我去救老孟。
1: 不行，去吧他。
0: 王
2: 儿子，儿子，

0: 你怎么像冥王子一样，这么热扯扯的？赶快把一枪把我崩了！
1: 别做你的大头梦了，你想不想把你打残到时候呢？
0: 是你吗？

1: 苏二哥，起来！听我说，苏二哥，你们逃，带着没完的他们逃，不要管我，我掩护你们。
0: 你们走，你要是不答应我，别怪我这么笑了。
2: 把枪放下。
0: 你们走，我活下来还能活着，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给你们看。你们别逼我。
2: 老孙，就听他的吧，咱们撤。好，老子就答应你。地段后，我们先走。如果有活命的话，今儿晚上还在老地方奔走。哼。

回来了，给你拼了！

0: 哎呀，老子跟你妈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样了。
1: 刚才我出去找了一圈也没找着，
0: 那肯定是他们突围出去了。但愿吧。
1: 哎，李梦，你怎么回事？李梦，你手怎么了？老子命大，就废了个右手，我左手专干鬼子。最重要的是，你们都还活着。哎，四老哥呢？
2: 看小看，要杀小寡还不动手，看看你中国大义是怎么喷你一脸血的。
3: 誤解しないでもらいたい。私はあなたを殺そうとは思ってない。三聖省で捕虜であった時のことを覚えてるだろう。你误会了，我们并没有想杀你，难道你忘了？
0: 你曾经做过大日本红军的俘虏吗？你放心，孙大哥是打现在的人手，他要是没回来，那肯定是突围出去了。
1: 突围出去了，太好了。现在整个藤县估计也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咱们一定要跟鬼子干到底，就算是到了地底下，也得接着跟他们干。
0: 林子，我跟李茂怕是挺不过去了。
1: 拼死我们掩护里也要让你杀出去。
0: 别说重话，能够和兄弟们并肩作战，战死疆场，是我李德明最大的荣耀。嗯，那你是记错了，老子是耍你们日本杂碎呢。那回老子办的是家俘虏。
2: 長官であるあなたが。 部下に投降の命令ができるのであれば、我々は皇軍はそれ相当の待遇を用意しよう。
3: 那你这次就可以作为一个真的俘虏了，只要你肯投降。

0: 我们不但不杀你，而且送你回家的路费。
1: 杀吧，你把我杀了，我们千千万万的川军还会跟你们血战到底的。
2: 一寸山河一寸血，跟他们血战到底，跟他们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4: いいだろう。遊びを続けたければ皇軍はそれに付き合う。ただしおとりになるのはあなただ。三聖章での決着はここでつけさせてもらう。私は必ずあなたたちを屈服させる。
0: 你们四川不俗称川耗子吗？这回大日本皇军就跟你们玩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你就是这个游戏的诱饵。我们要让你和你的士兵彻底的投降。
1: 别做梦了，
4: 走下桥。

少成兄弟，国子跟你商量件事情，国子想借一下你身上的军装，我要穿的我们川军的军装，去杀鬼子，兄弟，别醉了啊！

兄弟，从今天开始，谷子就是你，谷子一定帮你和我死去的川军兄弟报仇。 如果郭子有命能够回四川的话，郭子一定帮你孝敬二老，给他们养老送终。

0: 这是鬼子啊！
1: 这是鬼子用的计，他想要我们出去，让我们暴露无药。现在我们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0: 就是死也要去救。
2: 刘阿三，
0: 你别拦着，你要拦的话，我想崩了你！
1: 少他妈废话，谁不想救？
0: 就总得想办法吧！
1: 哎，赶快想办法呀！
3: 川军的弟兄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野岛连队长说了，你们在城里的部队已经全军覆灭，你们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你们只要放下武器，皇军不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们回家的路费，让你们回到家乡四川与亲人团聚，你们要秉着军人的荣誉，放下武器，放弃抵抗。
4: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出去炸墙，想办法把野岛抓住，我们拿着野岛来换老孙。
5: 这太危险了！你听我说完，你们俩从侧面迂回过去，我一动手，你们就赶紧动手，这样万一失败的话，你们还有机会。哎呀，
6: 美国人是亏点是真多，我们听你的。野島少佐，俺たちはもう勝ったんだ。戦軍はもう壊滅しました。 いつでも滅ぼせるのに、なんでこいつを囮にしたんですか？殲滅することは簡単だが、抵抗分子がいる限り、まだ奴らの気持ちは折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奴らを降伏させてこそ、完全に勝利したと言えるんじゃないのか？

0: 那你有一点不好，怎么不好？跟随江，我去砸墙，你跟宁王去救孙老公。
1: 不行，让我去，你们去救。
0: 行了，进去里格斗，你们都不会武功，去了也是死。正好老子梅花剑和一派上用场，砍掉那怪人子狗头。不讨论了，就这样。嗯，
2: 弟兄们，你们这闲了吗？再这样下去，他不会有好结果，你们也会有好下场的。
3: 林王子。

0: 都给我回去！
1: 快！

0: 兄弟来陪你！扫鸡公，兄弟来了！怎么回事？扫鸡公不是死了吗？
1: 老大，
0: 扫鸡公，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兄弟来了！
1: 老弟，
0: 扫地工。

0: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1: 老弟，
0: 桑金红。

0: 我知道，我可以叫他们去投降。他们是老子的兄弟，他们会听老子的。
1: 本当に投降を勧告できるのか。你真的愿意去劝降吗？レイ、シナジン、サモアリナ。安心しろ。帝国軍人の名誉にかけ、身の安全を保証する。
2: 这才是人们支那人的作风。我们保证不杀你们。

0: い。5分以内に決着をつけろ。さもなくば殲滅する。
1: 给你5分钟时间，否则的话全部歼灭。

0: 孙悟空，老大，命娃子没事吧？昏过去了，
1: 没死。
0: 老子眼睛看不清，但是能听见你们的声音，能闻见你们的气味。老子是来选祥的，老子骗了龟儿子。

你往在这撑会儿，你们俩跟我去。

0: 你妈，老莫，你妈，看清了吧？孙老莫，别做傻子了，这个井留给你。我们几个可以死，但是明娃子不能。这个枯井是唯一的生物，就留给这小子。你们留给他。
1: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林秀然不是他的舅舅，是他的生生父亲。孙老郭，做啥子？这不可能！你们说，这国军中当官的有几个像林秀然这样，明知是死，要让自己的儿子去上火线，要让自己的儿子去当敢死队？没见过这样的人，他是一条汉子。
0: 老子从心里敬北大，老子要为他肝脑涂地，所以我们就要给他护住这个毒人苗，让梅娃子逃生。傻瓜，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他是谁的儿子，你是我爹，我不能让你死，林宝。
1: 酒鬼帮我，有才都不在了。我们几个在地底下见面聚在一块，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嗯，你既然认我这个爹，老子就认你这个干儿子，这是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到地底下以后，你再孝敬我，我们在一块再想想天伦之乐。你说，这不挺好吗？
0: 爹。
1: 我敬你的，我们生死在一起，我要孝敬你，要让你孝敬我。我敬你的，宋儿，你妈，明娃在了，过来，就这么说，就不要变了。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3: 行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屁话，老子早就听见了。老崔，你跟我处了这么长时间，老子的脾气你还不了解，老子能听你的吗？
1: 但这回，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3: 放屁！老子是营长，你们都得听老子的。
1: 如果咱们四个人里边必须要，首先是我。什么狗屁营长，在老子的眼里，你就是我的儿子。哪有老子让儿子就是老子的儿子？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只记住你一句话：不许朝兄弟开枪，不许朝俘虏开枪了。老子下辈子当军人也不会忘记这句话的。
4: 营长。
1: 我们的兄弟伙都受到阴间去耍的人了，少他妈放屁！老子跟你们处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老子就不是你们的兄弟？
5: 你个少爷羔子，
1: 老子从来跟你就不是兄弟！你给我杀！
5: 杀手！

0: 他是臭货，
1: 你撞了，
0: 老子不行。

我告诉金院，我跟你说，这一路走来，我总是跟你吵吵闹闹的。龟儿子，老子也是到了阴间界，还是要跟你吵闹的。但是你一定要原谅我。你知道我们川军，我们川军扛着是多么不容易呀、啊，在冰天雪地的时候，还得穿着短裤，打着草鞋。 我们经历了个多少次的战斗，吃了多少的苦，又遭了多少次的杆子的当炮灰，这你不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这么做，谁知道？我们受了多少的委屈？我们这么多人都死了，死了千千万万的人，谁也不知道的。我们是很冤枉的，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你活着把我们的狗眼睛给带回去，带回让家里人都知道，我们这么干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你听见了没有？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

0: 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酱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4: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 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
3: 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5: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
5: 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0: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具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九

0: 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

0: 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发挥资源优势，打造清洁能源基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王宇波在临沧调研并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以高质量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德宏州将全力打造五个延边新高地。
1: 昆明市鹿圈县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推动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加速变为幸福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月22号到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

0: 让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贺信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县蒙姑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巧家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0: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临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在回访宛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韵，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 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深耕种业芯片、引培龙头企业、强化联农带农，推动农业全链增值，农民持续增收。在小稻禾林场，他指出，林下利用好，到处都是宝，要在严格保护。

0: 生态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路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他到新源者业调研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
1: “十五五”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
2: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啊，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安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
1: 驾新高地，
3: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加，抓好泼水节、木脑粽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1: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亿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莫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市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
4: 昆明市鹿圈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正加速变为幸福事。
5: 迟迟没有帮我们解决，时间也是10年多了，心里像是一块冰一样。今年3月份我们拿到准建章，我们心里踏实，就开始动工。
6: 杨玉梅曾经心里的那块冰，指的是武躺浔高速公路建设遗留下来的征地拆迁安置问题。武躺浔高速公路于2017年2月开工，2021年建成通车，但安置工作因时间跨度长、政策衔接复杂、诉求多元，迟迟未能解决，成为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年4月，依托新官旧官共理，
7: 把每家每户的情况搞清楚，把化解方案做细做实，破除陈年积案堵点。
6: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鹿圈县还建立完善干部更迭账目交接制度，规范完善离任交接清单目录，细致划分交接内容，对尚未完成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重点问题情况督促形成书面式清单，要求进行面对面交接，并做好重点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今年3月以来，全县71家单位共有23名一把手完成规范交接，延伸覆盖班子成员及关键岗位干部210人次。
8: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目前呢已经完。

0: 成了十三项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把对企业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作为两大重点，明确了新旧领导作为共同责任人，规定不能以职务变动为由违约毁约，打造了众信守诺的好口碑。
1: 县委县政府包括园区对我们企业这个服务的质量很好，定期的来走访企业，为我们企业排忧解难，我们有这个信心在将来扩大产能，吸取更多的优秀人才。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鹿圈县把政绩官现场问诊会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倒逼干部重新审视政绩为谁而述，当面听意见，现场答疑惑，限期解难题。截至2026年5月，全县已开展院坝问诊13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000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545项，现场解决和现实消耗率达95%。
3: 院坝问诊关键在于问出实效，在我们温泉社区从回迁房安置到老年幸福食堂建成，再到外卖骑手进出不再受阻，每一件事都通过问诊问出来的，让群众看到干部是真的在听，真的在改，也真的在干。
2: 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鹿圈县共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资金1.2亿元，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4: 日前，云南省商务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的工作措施》，重点从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提升工业品供需适配能力，加大工贸农贸协同力度，培引供应链领军企业4个方面进行了部署，进一步深化产销衔接、内外贸联动，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提升全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流通成本，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5: 6月24号，昆明公安召开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2: 2025年以来，昆明持续保持在校学生零涉毒、非法种植零产量、易制毒化学品企业零流失、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本地毒品零制造的50目标。
6: 昆明公安坚持破大案、缴毒品、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追毒赃的思路，深化线索深挖、合成作战，全链条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多项核心打击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2: 昆明公安在全市推广使用昆明市麻经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从源头防范管制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同时全市搭建全域多元的宣教矩阵。昆明市高校禁毒公益联盟联动11所高校积极开展民警授课、主题班会等宣教活动，参与活动师生超过6.5万人次。
7: 融合公安、民政、高校、企业、街道、社区等多重志愿力量，招募各界志愿者296人，科学、系统、有尊严、有温暖的帮助2932名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有效破解了戒毒人员戒断巩固难、融入社会难、支持系统重构难的3难突出问题。
8: 曲靖市以精准服务纾困解难，以科技创新赋能转型，以绿色低碳引领方向，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9: 师松地建同业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混凝土生产线高速运转，粉料通过全封闭管道精准输送，一旁的砂石分离机与亚滤设备紧密配合，将生产废料及时转化为可再利用的砂石和清水。依托雨水内循环系统，生产过程实现污水零排放。
10: 组建专家工作展示，我们在资金和人才方面总结到了较大困难，政府部门及时帮我们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9: 通过与

0: 南京大学、贵州大学建立专家工作站或产学研合作关系，且不仅攻克了技术难关，更走出了一条绿色加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成功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三星级绿色建材企业行列。这样的绿色蝶变离不开当地政府对营商环境的精耕细作。狮宗县实行县级领导挂钩联系62户重点企业制度，配备60名企业联络员主动上门服务。在深化放管服务改革方面，当地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12个工作日，并通过惠企政策一站式窗口和帮办代办服务，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快办事。从传统建材到新能源装备制造，促进民营经济的含绿量与含金量同步提升。在昆工恒达云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挥舞，一片片银白色铝基铅合金复合板栅，经过多套工序，变身为大容量铝基铅碳储能电池。
1: 铝基铅碳储能电池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了，具备了规模化生产能力。目前云南曲靖陆良基地已经实现了4吉瓦时的产能，这是全球首创的全自主研发产线。

0: 市政府领导、企业服务日等机制，以法治护航、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全方位破除发展壁垒。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达447.64亿元，同比增长0.9%，占 GDP 比重达56.4%，高于全省4.7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3月底，全市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其中五上企业2795户，总量位居全省第二。民营经济已稳稳撑起区性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与主力军。
1: 近日，丽江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中医医院等十家医疗机构分别与丽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署了医疗机构拥军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十家医疗机构将对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军人及三属推行五优先服务标准，即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优先结算。同时，针对极危重症患者，医院将开通零等待急救绿色通道，严格执行先救治后付费制度。
2: 云南省2026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牧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23号在曲靖举办。演练现场实战模拟还原畜禽粪污有限空间人员中毒突发险情，企业、消防、卫健部门联动出击，整套应急流程规范高效，衔接有序。此外，还开展了消防灭火实操演练，全省各州市畜牧管理部门技术骨干及养殖企业代表现场观摩实操演练。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24号夜间至28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累计降雨量可达80毫米至120毫米，其中局地降雨量将超过26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近日，云南腾冲、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此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积累了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监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撑。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楚雄开班。培训班以彝文古籍茶亩的保护性修复为重点，融合理论授课与实操教学，来自云南和青海的修复师齐聚一堂，在技艺交流中互学互鉴，共同为彝文古籍申报世界技艺名录夯实保护与人才基础。近日，参加第22届东北生态康养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路径。
3: 六月暑气难耐，飞瀑倾泻，雨珠顺着火红花瓣滚落，浅塘边小鸟戏水，凤凰花红，洋芋花白，拼成一幅和谐的夏日图景。
4: 今天的看群难，我们一起走进。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我们云南干湿季分明，每年的六月初到八月底这段时间是雨水最为集中的时候，降雨过程就像车轮战一般接连不断，眼下天气就是如此。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8号，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共同影响，我省大部地区将会出现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今晚到明天，昭通、曲靖、昆明、文山会率先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强降雨会迅速向西推进，楚雄、昆明、文山曲靖还会有范围不小的暴雨和局地大暴雨。大后天啊，降雨的范围依旧广，强度也并不会减弱。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并且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提醒各地都要警惕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发生。以下时间去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雷阵雨，19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20到30度；玉溪小雨，19到28度；曲靖大雨，18到24度；大理阴，17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1度；蒙自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中雨，21到28度；临沧阴，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多云，16到27度；香格里拉
4: 生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5: 团结歌，只有团结。
4: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0: 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
2: 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奈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

0: 元全国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
3: 我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要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5: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

0: 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has signed.
2: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3: 他们将围绕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

0: 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跨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

0: 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啊，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1: 你有什么证据啊？
2: 你这都是诬陷！
0: 来，你自己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
2: 非法的，
3: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骗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0: 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2: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0: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4: 是。
0: 把汉奸卖国贼陈寿长押出去，
4: 是，
0: 枪毙。
2: 赵书记，
1: 赵书记啊，饶命啊！
2: 手上还有一家老小子，赵书记啊！

0: 不行，都写不上去。
1: 怕死你就别装啊！
0: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一块儿完蛋，这多简单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0: 看什么？
1: 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0: 不帮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1: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0: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1: 李毅，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2: 是。
0: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呀？
4: 你走啊！
0: 啊？

0: 抓妖呢？什么情况？他要跑！没不老啊！没老！
1: 展越，啊，下手太狠了！你治好了，展越，治好了，现摊子煎饼。
0: 太好事了！哎，你收拾一下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你别跑了，慢跑我前连进去，又吃了枪子了。
1: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0: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你这。
2: 走吧，
0: 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东头那地里啊。这两口啊，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0: 哎，
2: 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掂去。
0: 哦，
2: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出粪呀、电锯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1: 展院，
3: 走吧。
1: 我们八路军应当有份的事。
2: 我部队里最守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
4: 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上，俺念的，那个叫纸片儿，耶，念对了。来，和我念，纸钱，
5: 纸钱，
4: 纸钱，
5: 纸钱，
4: 对。
5: 那现在，那你说说纸钱是啥意思呢？
4: 啥意思？纸钱就是纸钱。
5: 光会念，知不知道啥意思不行，就不叫抡的字儿。
4: 知钱就是支援前线，
5: 知道了。
4: 知道。
5: 那包子军的前头道长站在后头，左手算是职业掐下。哎呀，
4: 那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
5: 啊，俺这里这个军线，这就是值钱嘛。
4: 对了。
5: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发现，
4: 支部，
5: 做舰长，对，
4: 还有，还有什么？
5: 谭健，对，还有呢，还有呢。
4: 宋景亮，
6: 没错，照顾少年，照顾少年，都算，知道早年了，知道少意思了，那就闹个手臂，这底下黄的黄的，我看看谁写的对。
4: 那我手指黄的黄的，我看看，
6: 我手哎，对，哎，没考是谁呀？进来学啊，没事。
7: 咱们就是路过的，麻烦你走。
8: 行，好，来，大家咱俩来，我看看。
9: 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10: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低头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8: 上！上！上！
7: 哎，张叔。
8: 哎，又上课了哈。
7: 别摸我头。
8: 你这孩子。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民政全局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政全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1: 你们两个回去吧。
2: 是。
1: 齐峰回来了。
3: 哎呀，家属回来了。
1: 嗯，
3: 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1: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3: 好好好，王玉怎么样？
1: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
3: 哦，
1: 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3: 哦，太好了。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1: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
3: 哦，来喝点水。在路上折腾的哈，你没事哈？
1: 啊，没事。
3: 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嗯。
3: 先生啊，
1: 嗯，
3: 你觉着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1: 好，很好。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没那么疼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2: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枝队长上山采来的。
1: 秋枝队长，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2: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2: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枝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
4: 我倒是没啥意见。
3: 好啊，
4: 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3: 你
4: 还老说我粗鲁莽撞。
3: 你假设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嘛，王玉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假设。你要老是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4: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正的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3: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4: 滚滚滚
3: 滚
5: 滚
3: 滚
6: 滚滚
3: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都坐下，咱开会了啊！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峪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

0: 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好，嗯，听他说吧。陈怀征候选人，董学运动啥年了？你连省级同志你都撵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到家放心的选你，他在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动你，识字啥钱，能做到吧？
2: 我保证能办到。过来金东，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0: 选一个，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
1: 对，
0: 科长，
2: 不敢。
0: 台下的三亲六故被听见了吧？有上前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事儿，俺就是天天包公，啊，谁都糊涂不客气。
3: 好，
4: 师傅。师傅，你说你想当村长，你情况正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3: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城的两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所以相信俺欺负能干好啊，准没错。
0: 总队长，大王庄的锣敲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5: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6: 是，我给你一个。来，
5: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0: 齐峰，齐峰，
1: 哎，在这儿呢。
2: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3: 好，
2: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甫给我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3: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
2: 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玉梅去依然被选上。
3: 您不是说这都是您预料的事吗？
2: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4: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5: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
4: 呀？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5: 那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4: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不是，
6: 首正啊！
4: 哎呀，靳老啊，
6: 我来看看你。
4: 你可算来了。哎，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6: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5: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的吗？
6: 起来说话。

0: 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扩大主力。
1: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2: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
0: 啊！我给你带来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1: 金老，金老，金老！我都是为了党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3: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等到了，静一静。现在我代表古城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市到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和他睡吧。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1: 这还有声卡？你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0: 我让你去！
1: 陈先生，你去！
0: 别
1: 冲动了，陈先生，
0: 去！
1: 陈先生，哎，你们去呀！
0: 怎么了？
1: 你，这我去！
0: 去！
1: 去！

0: 没资格！你妹妹有资格审判我？你看有多少票啊？
1: 啊，你看多了少了票？
2: 是，你看那些证字。
3: 你看
4: 废话，
3: 你看
4: 是吧？
5: 这什么时候你们俩结婚？

0: 当选顾城县的县长，这是顾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顾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
1: 光复我们顾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陈先生，学生了，陈先生，开门呀！哎，不是，陈先生。 学生了，庄县长庄燕，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

0: 贾胜，这后边敌敌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搅和敌人这四门迫击炮，那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啊，威力很大。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套上1-2个平射炮，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的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建。

0: 的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化，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1: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2: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
3: 报告，
0: 怎么了，李爷？哎，
3: 政委，支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吧。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见谅，
2: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
2: 的。哎，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2: 不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
3: 啊。行，
0: 就在这里谈
2: 啊。
0: 哎
2: 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4: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2: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5: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5: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上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啊，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5: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5: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0: 好。很好，跟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5: 嗯，
0: 好。
2: 嗯，
0: 哎，你属什么呢？
5: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5: 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先说你私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5: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5: 准姐夫。
0: 嗯。
5: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干啥？你为我和朱梅的事儿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5: 嗯。
0: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接。你笑什么？怎么了？
5: 那我就跟你朱梅说吧。
0: 啊，
5: 我心里头。
0: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呢。
5: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5: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宇，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5: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5: 俊杰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0: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5: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5: 我也压一压。
0: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0: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啊？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哎呦我！
1: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
0: 何惜回来算计我？你真是病得不轻，要忘约你。
1: 啊，什么两个多大？
2: 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1: 我输了鞋。王玉，我对你的看法，
0: 你说。
1: 你，
0: 哎呀，你这
1: 很好。
0: 我对你的看法。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

0: 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你，
1: 我说的些。嗯。
2: 他说些啊。
1: 王玉，我对你的看法，
0: 你说。

0: 你很好，
1: 我对你的看法更好。
0: 我出去转一转去。

0: 县长，你看，前面就到了呀。
1: 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香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百姓们都爱用。
2: 哎，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胶东，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
1: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2: 对。还有事儿啊？
1: 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你们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纪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儿。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2: 这庄齐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来啦，
3: 刘竹民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2: 看这满脸的官司，不服气？
3: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2: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3: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2: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3: 哎，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2: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3: 你答应了？
2: 嗯。
3: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2: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俩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
1: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这纯一点都不浪漫，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 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您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

0: 如果是没有您呢，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儿，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
1: 答应我呗。
2: 说的都挺好啊，就一点不对。
0: 哎，你说，你说哪说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庄奇峰的纠错日。
2: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0: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2: 傻子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你答应了。哎呀，
1: 太好了，主任，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2: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0: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就是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2: 你还不改口？
0: 改什么？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嗯，刘备。哎，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我一包忘带了。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写了这一段。刘备，还是看你高兴的，你帮我念呀、啊。
1: 啊，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1943年的战事总结、我给你念一下啊、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操啊。哎，政委来了，
1: 哎，徐总，
0: 下车，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成交了，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看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交通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0发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全体集合，预定合帽，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3: 哎，司令。
1: 政委，啊，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给我看齐，
4: 政委好。
3: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4: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凤妹子，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4: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你也戒了，而且啊

0: 这里边好了，现在是鲁南军区军分区的三营副营长。
1: 是是是，我知道。
2: 总省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评射的改装啊，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
3: 也太好了，欢迎你啊，总省同志，你可要给我们挺进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2: 保证我小任务，
1: 摆正。
3: 政委，又封衣服呢。啊，我封你给我封啊。来，俺来帮你封。
1: 哎，别，我信不着你。
3: 不用。有事啊？嗯。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3: 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
1: 哎，政委。
3: 啊。当年吕甲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小队。 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下连队。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
1: 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喜欢多杀几个鬼子呀。
3: 好，我同意。你下去，
1: 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3: 我来给你缝衣服。
1: 不是缝什么衣服？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3: 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3: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1: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不是啊？
3: 你说，什么岗位啊？
1: 不是来了拼射炮吗？
3: 啊，
1: 俺想去炮班，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3: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1: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嘛，不都是傻鬼子嘛？只要能傻鬼子。 您还记得吗？当年吕甲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好，我同意。您同意了？谢谢政委。
4: 政委，您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我信。
5: 局长，怎么了？你看，谁来了？王玥，朱梅。 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乡练出来的，是不是？小妹，你快坐。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家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装气缝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 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啊，有公事，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我没拆。啊，来喝水。哎，呀，还有照片呢，你看。

0: 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解什么了呀？他说，他成绩很好，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没说你俩的事儿，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那你咋想的呀？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稼盛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1: 停！二，停！这第三下桶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
1: 一二三，好，四。
3: 向下。
1: 咱俩向原地收钱。
4: 原地收钱。
1: 啊，举报。
4: 政府工作会开完了，
1: 哎，我回来了。啊，
4: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王玉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的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1: 没事，我能应付啊。那行，等着吧。
4: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1: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4: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真是不会照顾自己。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
0: 你过来。
4: 你叫，
0: 你过来。
4: 你这样很正了。
0: 你报告都得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
4: 首长，群花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啊。
0: 首长，我还脚掌呢，你这换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2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个钻石上面没撇，你还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4: 楚生，说完了。
0: 这都批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4: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
0: 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到了。
4: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0: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献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4: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
1: 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来人往的多不好啊。
0: 那我可要亲你100下了。
1: 哎，别，我一横身，我这样不行啊。
2: 哎，不是，王一博，你别，哎，你，
3: 哎，不是。那什么，王一同志，你看，哎，下。

0: 这，金虎，我放不了秦天一百下，好不好？啊，咱们都数着。怎么着？保证，一次都不落。没想到秋之队长又一炮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打烂你烧烫，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0: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各位，支队长，下一个命令，通。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会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立即传达。
1: 是。
2: 嗯，
3: 怎么样？
2: 啥？
3: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呀！
2: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的？
3: 我是感觉八路要来了，
2: 机枪、子弹、桶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3: 这土八路手上的鸡肝破枪来了，就是送死。怕个屁！你看，等着啊！
4: 再试一回。
3: 是啥？
4: 嗯。

0: 这把回来还想撞门，下辈子吧。
1: 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体格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交给俺们了，碰不了的。不，
1: 这儿，你们小心。
0: 这儿，你快走啊！
2: 你闭嘴吧，你个狼眼的糊涂头！你几个憋得半拉个眼了，你快点！
3: 嫂子，你，
0: 王爷，嫂子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1: 哪儿行？叔叔，叔叔，你忍住，你听住！
2: 这还行。你得先还给庄老师。
3: 小心啊，
2: 你个狼眼兔子。
4: 小叔，
0: 小叔，
1: 小叔，
0: 你醒呀，小叔。
5: 在那边，往上冲！呀！

0: 完全了！
1: 哎，给你刀吧！
0: 我给你刀子！政委，这事儿委托律师办铲的。
2: 庄院长，所主，所主让咱那枪还给你。
3: 他扔上去了？
2: 他中弹了。
3: 所主中枪了？打着哪儿了？
2: 所主他牺牲了。
0: 我他妈弄死他！我给他放走！
3: 掌柜，
0: 赶紧杀了他！
3: 他就是个畜生！
0: 杀了
4: 他！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他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家土匪可耻的生命。
0: 啊，你娘们气急，你杀过人吗？来呀！
4: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0: 关院长，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二十六万一条命，还帮你拿下顾城，
4: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0: 段院长，
4: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还能耍什么花样？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极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极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啊，打下东极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4: 对对，跑都没有。
2: 哎，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回来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4: 好，好，好。
2: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啊？我们没啥补充了
3: 啊，
2: 没啥补充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专人
5: 做指示。
2: 季专，你说，
6: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

0: 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1: 来了。
2: 来了。
3: 我这什么情况，机长员？
0: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4: 新娘，
5: 啥新娘？啊？
6: 谁家新
7: 娘？哎，谢谢。
2: 我说子队长，这位这可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咱
8: 俩干啥呀？不要张着跟撸一点吗？
7: 你看这，我和贾胜我们之前商量了，哎，不想把这个动静弄得太大了。
2: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哥哥，我要上去！给鬼子骗！别乱干！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就战，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9: 为了此决战有报仇，
2: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0: 这人们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0: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

0: 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法国事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可你说，真是八路打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国军，山东国军，一个个像的像，透的透，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于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苏战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透过军根本没有戏啊。那怎么办？上山，我操胃口，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你穷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胆子够大的。
1: 大哥，县城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1000人。大哥，训练你又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0: 成计划了。我看不会，顾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做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农家番茄帽子咱们完胜了！
1: 快了，
2: 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0: 冲啊！快去叫义欢，快点，
3: 大哥没事，大哥
4: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3: 大哥，大哥，大哥，
0: 义欢呢？义欢，义欢，快点！
5: 雷呀，雷呀！
3: 嫂子，嫂子再见。你放心，大哥。
6: 大哥，
3: 我派人过去了。
7: 注意安全啊！
8: 好的，大嫂。
7: 你这怎么样？
8: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7: 好，我去后面看看。
8: 哎，好嘞。
2: 大嫂！
0: 猪头有胡子，
9: 哎，别打死了啊！
3: 这至少是匹狼吧？
10: 我又不想。
0: 你们几个，我后面抓人，
3: 住手！
0: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8: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出去。
1: 是
2: 是是是，
0: 大头，大头，没事吧？
3: 没事，都小伤。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家属孩子在后面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0: 大头，我跟你去。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6: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1: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6: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6: 未来我们有望

0: 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1: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2: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3: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序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序港和2个公路无序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序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2: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4: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工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1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6: 三峡东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生产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生产机。
5: 那其实我们生

0: 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1: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0: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0: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1: 对的，
0: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1: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2: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2: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4: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

0: 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利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 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造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司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4: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观感翻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 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五个方面进行。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

0: 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二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0: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3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2: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5: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呢，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

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

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南到北，巨大的纬度差异带来不同的地理风貌。昼夜交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迎来夜晚。月色来袭，身处各地的人们显现出惊人的默契。美食，美食，还是美食。尽管口味各异，但吃货的心出奇的一致。

0: 夜色中，城市霓虹灯闪烁，万家灯火里，热闹与喧嚣始终不息。青岛，一座因啤酒而被人熟知的城市。每当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的空气里都是麦芽发酵过的味道。
1: 下了班儿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茶是特别舒服。
2: 到一个老地方喝一个老酒，感觉一个老事情，我们就开心。
0: 出于对啤酒的热爱，青岛形成了独特的啤酒屋文化。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开怀畅饮，是这座城市里的常态。当然一顿酒可不能少了下酒菜。青岛紧邻黄海，时令小海鲜自然成了首选。
3: 哎，老板，这黄总呢？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0: 范奎，青岛一家啤酒屋的老板，每天他都要给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3: 这就是海肠，海肠一定要买活的、厚的，就是客人吃之后它口感会比较好。你给我称五斤丁螺吧。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我们青岛人就是特别下酒。
0: 丁螺，肉大而嫩，吃起来有着嗑瓜子一样停不下来的上头快感。下酒

0: 绝配。早上挑好的新鲜冰螺，洗掉泥沙污垢，煮冰螺，火候很重要，是决定螺肉口感以及好不好吸出的关键。范奎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的好眼力，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迅速捞出过凉水，味道则由调料定。这些是范奎家的秘制配方，一样都不能少，统统加进去。要问加多少，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适量。搅拌均匀，让每一颗丁螺都沾满料汁，肉质鲜美，味道浓郁，辣爽可口。
1: 一定要先洗小头，再洗大头。嗯，是这个味儿，
2: 好吃，特别好吃，
3: 香。
0: 除了丁螺，喝酒人的餐桌上还少不了一样重量级菜品，海肠捞饭、碳水炸弹，正好可以填补灌满啤酒后稍显空虚的胃。大海的味道，海肠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海和渤海的潮间带，凭他这颜值还能在餐饮界站稳脚跟，就知道他在味道上一定有其过人之处。处理过的海肠切成小段，留作备用。品质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切成肉末，热锅下油，不断翻炒，猪油被煎出，肉末变得焦黄，香而不腻，再加上老板的独家秘方，调味增香。铺垫差不多了，主角出场，海肠进入汤汁，吸收着里面的精华，海肠的鲜爽与五花肉的醇香逐渐融合，风味十足。勾芡使这一锅捞饭汁更加浓厚，刚出锅的炒饭还带着热气，趁着炒饭最香的时候倒上海肠肉末汤汁，锁住锅气，汁水渗透进米饭，这个时候来上一口，绝对是开胃好手。菜出锅，上酒。一个塑料袋，两斤当日鲜，这是青岛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
4: 来，大哥，给你上酒。
5: 好。
4: 感受到我这个酒打得够满了。
5: 好，谢谢你。
0: 吃海鲜，喝啤酒，夜色越深，滋味越浓。啤酒屋里装的是情意无穷。
6: 对，它的海肠呢，然后酱汁跟这个米饭融合的非常的饱满，我觉得整个的入口之后，嘴里面就充满了整个的海肠的那种鲜香。
7: 然后我们当时上学时候在这吃，对，然后呢，作为老青岛呢，说实话，
3: 就特别有那种怀旧的情怀。这个店如果特别老的话，我特别想扎堆，特别想去，
5: 接地气儿。它是青岛最原始、最土著的那种感觉。我们来这个店吃的不是东西，我们喝的不是酒，我们呢感觉的是青岛的地方的特色。
0: 在接地气的环境里，在啤酒和美食的催化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似乎也逐渐消弭。
7: 相当好，耐吃。
0: 范奎也因此和一些老客人成了朋友，有时碰上了也会坐下一起喝上两杯。当然，喝的不是酒，是生活。五月末，三面环海的福州连江到了雨季，潮湿的空气迫使人们在食物中寻求温暖，即便夜幕降临也要出来觅食。一碗锅边糊拉开了这座小城里夜的序章。
8: 下雨天吃一碗就是感觉很满足嘛，就是暖暖的。
9: 锅边就一段时间就会想吃，有时候下班啊吃吃宵夜啊都会能吃。
10: 夜宵吃点清淡的东西就比较舒服。
11: 我小的时候我妈都有做，几百年下来的家家户户都有做，家的海鲜都很好。
0: 锅边糊是福州地区历史悠久的特色小吃，口味清淡，一碗风味全靠海鲜提供，最鲜的海味才能烹出最妙的锅边。为了挑到最新鲜的海货，玉姐每天都要亲自上阵。
11: 这个自己有看啊，这个眼睛就亮了，看一下都知道，哎，这个食材好不好？
12: 这个你看一下好不好呢？这个再大一点啊，这样还要买一点啊。哇塞，这个好的那个给我啊。
0: 虽然做的是夜宵，但食材繁多，事情琐碎，店里早早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0: 各式各样的时令海鲜，琳琅满目，丰俭由人，灵活搭配，供你选择。配菜备齐，该糊出场。锅边糊里的糊，指的是由米浆制成的米糊。店里的米浆每天都要现磨，石磨转，米浆香。大米研磨成浆，释放出碳水的香甜。晚上五点，食客的热情开启了御姐店里的又一个晚间场。
1: 早上好啊！
2: 好嘞，过来了。
1: 好嘞，好。
0: 客来香开了13年，御姐就这样忙了13年。
1: 再挂呗，俺来到有点自己拿。
0: 铁锅烧热，锅底清水瞬间滚沸。加入客人点好的海鲜，鲜味立刻释放。眼疾手快，找准时机，沿锅边撒下一圈米浆。手上功夫深，撒下的米浆才能厚度适中，口感刚好。

0: 在高温催化下，米浆立刻被烫成薄薄的一层。不能犹豫，迅速铲入汤中。只需几秒，立刻变得莹白 Q 软。大勺一挥，迅速捞出，行云流水，出锅。米糊香滑软糯，糯而不粘。鲍鱼、蛏子、鱿鱼、文蛤虾，豪华版阵容，鲜美至极。海味鲜，米糊润，原汁原味。夜里吃上一碗，胃里暖洋洋的，舒服。
1: 吃的时候就过来吃，他很喜欢吃这边的湖边糊，很老味。
2: 加上这边锅边的话，就是主要以海鲜为主，人家靠海嘛，就海鲜也很新鲜。
1: 这个像这种花蛤啦，这个鱿鱼，它都是最新鲜、最肥美的时候的。
3: 出来的就是这种海鲜的本味，就是没有添加很多过重的、过咸的口味，盖掉海鲜的风味。就基本上都是我们这边当地的特色。
0: 锅边糊还有最佳伴侣油条。玉姐家的油条好吃，鸡蛋要领头功，补充营养，丰富口味。面团切成长条，两条一组，扭在一起。鸡蛋的加入使油条变得更加蓬松。经过油锅历练，油条变得通体金黄，蓬松酥脆。一口锅边，一口油条，鲜香交融，绝配。
3: 家里有的外出打工或者说在外地工作的，就会想念这种味道，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就当是一种家乡的感觉吧，就是这个。
0: 锅边糊在福州地区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早已融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情怀。夜色中，只要这份味道在，生活便有归处。
4: 拖出来，拖出来！
5: 不怕你走不深。
4: 来，你来。
6: 干嘛干这个？
4: 我是他，跟他说的。哪一
6: 家？到家
7: 了。到家了。
6: 妈妈
0: 了。天黑了，今晚吃啥？火锅、串串、钵钵鸡、干锅、烧烤、冷锅鱼。在成都夜生活的版图里，光是美食就足以拿捏你的行踪。
8: 一年食堂挣点钱，我来成都花20多万。
9: 好，朋友也多嘛，成都这边聚在一起很开心。
10: 来，天天都在聚会。成都人哪天晚上
11: 吃完饭开始喝，二档喝，三档喝，这就三档了。
12: 高频好，你采访来。
0: 最后，不管你吃了什么，喝了多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来上一份蹄花汤。
13: 我闻到了鼻子。
14: 也不说好像你一定是饿了，好像一定是没有吃饱。有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再转个台，再吃点啥子？然后你就会说，那就月红嘛，就蹄花了嘛。
0: 月红蹄花，成都最老牌的野蹄花。
15: 哎，走走走走走，几个人？两个人哇、啊。

0: 红姐，月红提花掌门人，20年积攒的人气，让她和很多客人成了朋友。
1: 你杀过来的？你骑的摩托车是吧？
2: 没有，
1: 咋都把他们乱了？几根蹄花？
2: 四根蹄花，十个一两面。
1: 刚批点素材那、这个，啥子香？
3: 像我们喝完酒以后吃什么，我会比如说月红。
4: 昨天来吃了的，
3: 来成都3天2斤。
0: 这里白天不营业，凌晨最热闹，夜越深诱惑越大。忙完工作的职场人士需要休养生息，耍完夜场的潮男俊女需要回收精力。不管白天是谁，在这碗蹄花面前都是平凡的吃货。
5: 喝了酒过来吃完那个素椒面，喝完蹄花汤就觉得很舒服哦，一晚上就很满载，就回家睡觉，周末愉快。
0: 蹄花汤的做法不算复杂，但是炖煮的时间、火候、食材，却是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1: 要炖出来有点熟了吧？哎。
0: 选7.5两重的猪蹄，反复清洗，去掉腥味血水，处理掉猪蹄上隐藏的猪毛，再反复清洗。老姜、花椒、当归，只用3种香料提味，几道工序过后即可上锅开炖。大火烧开之后，小火慢煨4个小时。出锅，雪白浓郁的蹄花汤，奶白的汤底散发出浓郁的药膳味，肤白细嫩，吹弹可破。
6: 我感觉哈，蹄花一般都是会很闷的。最开始我还来吃蹄花，给人的感觉是不太闷的，味道确实可以。
5: 软糯滑，但是不腻，就是不像很多蹄花儿、野蹄花儿，喝了它的汤喝了很像糊嘴巴那种，就很清。那它的当归呢，放的就是比较适量的那种，刚好合适。
0: 蹄花软烂 Q 弹，汤香四溢，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养胃养颜。
7: 以前不觉得蹄花好吃，但现在才觉得好吃。
8: 80斤。
0: 秘制蘸碟，蹄花的口味搭档，丰富胶质的蹄花配上浓郁的豆瓣辣椒，一口下肚，醇厚又鲜美，完全不觉得腻。
7: 蹄花吃的比较鲜，不能配起这个蘸料就更有味一些。
0: 当然，热辣的成都早已为重口味爱好者考虑周到。香辣蹄花，卤味浓郁，酱香中略带一丝丝的麻辣，口感嫩滑，有嚼劲儿。
7: 蹄花养颜，成都也养颜。来到这边之后呢，整个脸整气色都会变得非常好，可能跟吃蹄花有关系。
9: 我那身肌肉是吃蹄花吃出来的，长肌肉吃月红蹄花。马索，
0: 从凌晨到深夜，这家叶贵人的生意。

0: 念食堂整夜亮灯。
1: 来，美女，坐这儿，坐这儿。来，刘国人，坐这儿。
0: 有人来填味。
2: 我从西安过来，聚到一起了。
0: 有人来买醉。
3: 吃月红蹄花要喝啤酒。
4: 要喝
3: 不喝啤酒等于白吃。喝。
5: 我俩干面行不行？
4: 哈哈哈哈哈！我全部听你。
0: 有人已经醉了，
6: 因为他不买单，他当然开心了。
0: 成都不打烊的夜里，一碗蹄花汤，暖了胃，聚了会，一天的疲惫也慢慢消除殆尽。
7: 周末快乐，
8: 来成都吃蹄花。
0: 只要夜晚没有结束，我们就能一直吃下去。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前，个人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似乎唯有夜晚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吃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消解掉生活的琐碎，点亮平凡生活里的微光。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
1: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贺信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县蒙古

0: 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河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巧家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0: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临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在回访晚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韵，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深耕种业芯片、引培龙头企业、强化联农带农，推动农业全链增值，农民持续增收。在小稻禾林场，他指出林下利用好，到处都是宝，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路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他到新源锗业调研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牢牢占据行业制高点。在永德林尾储能项目现场，他希望企业布局落地更多项目，有力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市委党校，王宇波为临沧市党员干部和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代表讲党课。他指出，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155”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
0: “155”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
2: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啊，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0: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
3: “155”时期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0: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
4: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老纵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0: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1: 好，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在昆明正式发布了云南 AI 科研平台云南 AI for Science、 云南 AI for S。 那这个平台呢，是全国首个由运营商主导建设和运营的省级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一起来看。
5: 云南 AI 科研平台是以算力为基础，预配置模型和科学数据集，提供科学模型和数据上传、模型开发环境、训练、智能体开发及应用等一站式科研服务平台。依托绿电智算底座，通过政府发放创新券引导数据归集，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建设、产业推进的全流程 AI 科研支撑模式，将推动解决科研工作者普遍面临的算力成本高昂、优质行业数据分散零散、通用大模型不符合云南本土研究场景等问题。
6: 我们建设云南 AI for Science 平台啊，有助于服务国家的 AI for Science 体系的建设，也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的一项具体举措。到今年底，云南的智能算力预计将达到10000匹左右。云南已经成为西南重要的算力枢纽和国家重要的算力节点。建设云南 AI for Science 的平台啊，将能够有效将云南的产业资源和能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让绿电来驱动智算，让智算来赋能科研。
7: 有了 AI for Science 这个平台，很多在一些领域，我们就能和全国甚至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同堂竞技。
1: 那一个 AI 平台真的可以让云南的科研如虎添翼吗？它上线以后，到底能为云南的科研工作者们以及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呢？接着来看。
8: 云南 AI 科技平台的建立将有利于解决科研工作者普遍面临的算力成本高、优质行业数据分散、通用

0: 大模型不符合云南本土研究场景等问题，推动云南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1: 平台将充分发挥多模态的 AI 模型的优势，能够自动产生智能标注、严格验证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通过数据模型知识的闭环迭代，将海量的原始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复用、可共享的科学资产。
0: 平台上线后，将为云南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强大的国产算力支撑、丰富的科学模型库和便捷的工作流编排工具，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积极开放技术能力、试验场景与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深度联动。
2: 有部分网友哈对于云南 AI for Science、云南 AI for S 这个科研神器表达了他们的好奇和担心。那上线前云南又做了哪些布局哈，来支撑这样一个 AI 科研平台达到平稳运行的状态呢？接着来看，
3: 我们就是通过和移动公司的合作，搭建了一个算力、然后模型、高质量数据集、科研智能体，一个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平台。
0: 云南移动将以全域算力网络、5G 高速传输与可信数据安全等能力，为 AI for Science 创新提供稳定、高效、安全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和运营支撑。
4: 做强重点核心资源的供给，重点扩容圈卡训练集群，精准分层赋能主体，畅通科研成果转化等链路，围绕特色产业开放平台算力与智能分析能力，集中攻坚产业核心技术难题，深化内外双向协同，打造辐射全域科创合作生态。
2: 全国首个运营商主导建设的省级 AI 科研平台落地云南，这是政产学研协同探索科研新范式的关键一步。平台依托绿电智算底座，既破解了本土科研算力成本高、特色数据分散的痛点，大幅缩短生物医药、高原育种等领域的研发周期，更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产业应用深度联动，逐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的转化链路，助力产业实现跃迁。我们也共同期待哈，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平台高效运用，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AI 新动能的广阔途径。好，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在滇超联赛的赛场上，丽江队以不败战绩领跑积分榜。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39岁的老将，他既是助理教练，也是身披6号战袍的队员。球迷们叫他丽江球王，也叫他万人迷。而如今更多的人亲切地称他为滇超少年，他就是高福荣，一个把足球融入血液的丽江人。
5: 在滇超丽江队的赛场上呢，有这样一位老将，他的年龄呢甚至要比丽江参加职业联赛的历史还要长，年近40依然在赛场上奔跑，被称为是滇超少年的球员高福荣。
6: 其实你小时候踢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球鞋就耗费的特别的多？
7: 小时候确实因为男孩子嘛都比较调皮，然后呢我又喜欢踢球，然后呢小时候就没有什么足球鞋那一说了。足球鞋其实在我印象中也就只有一双，就是我过生日我爸爸给我买的是那个
6: 生日礼物
7: 我记得很清楚，是玉龙皮业的一双黑色的，
6: 那很高级那会儿来说
7: 是200多，是我爸爸那会儿他跑出租车嘛跑了2天的出租车给我买的，然后呢抱着那个足球鞋很兴奋，一晚上抱着那个足球鞋睡，然后呢只是踢比赛的时候拿出来穿一下，平时对平时都舍不得穿。
5: 高福荣曾经被称为是赛场上、球场上的小马达，那么从小马达再到现在的高教练， 这中间高芙蓉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8: 往外抬起来，往外，然后后面看前面，坐整齐点啊。
7: 我是2020年退的役，我一开始没想到做这个。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以前在1990年它就是一个足球场，然后一直荒着啊，对对，一直荒着。然后我那会儿就跟社区。

0: 去的，然后呢，他们领导做了商量，我说刚好我回来，因为我也只是一直在从事足球行业，我刚好退下来，然后刚好有这么一个机遇吧，然后把这块地给租了下来，然后后面经过自己的反正很多很多的努力吧，然后呢建了这块足球场，然后后期就建了足球场，我就开了这个足球学校。足球学校一开始其实小孩也不是很多，可能十多个二十多个，然后呢慢慢到现在有点规模，现在就差不多能达到100个左右吧。我年纪越来越大，我也不可能一直踢，就想着让他们去完成我没有完成的梦想。
1: 高指导，这个是您的球服，您一直用的是这个六号吗？
0: 从我开始以来基本上都是用六号，它陪伴我应该有20年了吧。六号，六这个字，所以六对我来说是
1: 有特殊的意义。
0: 对对对，一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一个数字，然后呢我很喜欢。
1: 如果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不踢球会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0: 不踢球吗？如果不踢球其实没有想过，因为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就想着足球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如果让我放弃它我肯定会很舍不得。
2: 在球场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害怕，再次肩膀也再次受伤。场上踢边前卫的话怎么能更有效更简单？就是我赌要咬力满足才能怎么样。
0: 现在你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
3: 所以只要你做到每天该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好，那别的对不对交给教练组就 OK。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期待呢？
0: 其实他们现在年轻的，我觉得对他们期待还是希望他们以后能到更高的平台吧，不要仅限于电超，我希望他们去到中甲中超，甚至能进入国家队。我们丽江的本土的一个进入到国家队，然后呢带领国家队，然后呢打进世界杯，然后呢第一个进球，我希望是
1: 好宏大的愿望，
0: 我们丽江本土选手打进。
4: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亿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莫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市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
4: 来自丽江的20岁球员穆金湛在滇超联赛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被普洱足球青训俱乐部发现，转变为一名青训教练，这也成为滇超联赛促进体育人才交流的一段佳话。
6: 滇超联赛是云南省高水平群众足球赛事，打破地域局限，面向全省吸纳优秀球员参赛的机制，促进各州市体育交流、人才互通。丽江青年球员穆金湛通过选拔加入普洱队征战赛事，跨州市踢球的经历让不同地域的足球理念、技术风格相互碰撞交融。比赛期间，穆金湛凭借扎实的技术和敬业态度获得了普洱本地青训俱乐部的认可，邀请他留下来培养普洱本土青少年足球人才。
7: 像那种双脚的，看啊，一二两次的还是一样，大家在做的时候，比如说给你们
8: 我们滇超的过程当中，我认识到了就是我们助理教练董俊荣老师，他就很热情邀请我到他的俱乐部跟他一起做青训的工作。我希望把我的技术啊，对足球这种热爱带给这些孩子，和这些孩子一起共同成长。
6: 扎根普洱后，穆金湛将丽江的足球训练理念带入本地校园，开展公益足球教学，为本土青少年足球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9: 其实我们普洱从来不缺少热爱足球的小朋友，缺少的就是愿意蹲下来把手艺亲手交给下一代的引路人。希望能把更多的年轻人吸纳到我们 青训这条路上，把我们普洱的青训越做越好，越做越强大。
6: 滇超联赛既是赛场，也是文化人才的交流场，以足球为纽带，带动体育人才、技术、理念的跨区域流动，正在为云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德宏州瑞丽市在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中，依托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优势，让移民新村成为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
6: 时下凤凰花正红，瑞丽市凤凰谷景区道路两旁的凤凰花成为热门打卡地，以红光村、芒岗村为代表的移民村正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民宿旅游等产业。村民赵祥之在政策扶持下率先开启民宿，并借助抖音等平台引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10: 他们有一些会在一两个月，然后他们还会把他们的那个朋友介绍过来，引来了好多客人的。
6: 在红光村，另一位民宿经营者朱爱华看准了移民村日渐火爆的客流，将几处闲置老房改造为花园民宿。这背后是瑞丽市推行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实现了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目前红光移民村已入驻七家企业，建成以特色民宿、古琴社、雨林公园为特色的旅居新业态。芒岗移民村打造了四个绿色休闲营地，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格局。十四五以来，瑞丽市规划实施25个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涵盖美丽家园建设、基础设施、产业扶持等民生项目，投入移民专项资金8500万元，整合资金2000余万元，惠及群众30000余人次。通过合作社加项目加企业模式，90%的移民积极入股，成立市村两级合作社，将红光、芒岗两个重点移民村整体打造成凤凰谷景区。如今的移民村，水泥路通到家门口，水电气样样齐全。全市5个集中移民村中，2个村集体收入突破150万元，新光村更是超过300万元。
11: 在“十五五”开集之年，我们将突出移民生态渔基和产业发展2个重点，不断推进后期扶持、升级转型，促使移民增收致富。
4: 熊文兰是把自己种在田间地头的村支书，裤脚上的泥土是大地赠予他的勋章，同时他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奔走于会场和田垄之间，把带着泥土芬芳的耕地保护建议带到北京。最近他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
12: 踏着两会的和煦春风，熊文兰步履轻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把乡亲们从田埂上摸索出来的实在道理、耕林置换的建议，连同百姓们对耕地最赤诚的情感，带到了北京。
13: 在那个开两会的时候，我也是提了如何把那个林地跟那个耕地如何置换的事情，一连整林，一根整根，因为这个要实事求是的。因为适合种耕地的地方，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做那个耕地；适合做林地的地方，也是把它划为耕地，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的那个就是耕地的那个面积，才能保护我们的生产权的。
12: 作为村里的党总支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耕地保护政策散播到田间地头。熊文兰带着乡亲们一起，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他把自己也种在了田间地头、乡间小路、村民家里，看着把自己养大的耕地慢慢被撂荒，渐渐失去活力，他心急如焚。他一家一户开展实地摸排，建立撂荒地台账，通过集体托管、土地流转、代耕代种，让沉睡的土地焕发生机。
13: 把那个撂荒地，我先把它爬红，得计收入在那个2.1万左右。拿不起可贷的勇气了，我们才能实现让那个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2: 文山村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加之大家多年以来习惯的大水漫灌等用水方式，造成水资源匮乏，人多水少，节水是根本出路。熊文兰访民意、做方案、改革用水方式，破解缺水难题，引领节水风尚。如今 村里总库容7.5万立方米的海味豆水坝，为下游1000多亩农田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文山村变得沟渠纵横，清水长流，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熊文兰也因此荣获中国节水奖先进个人称号。
13: 我们从小在这里读书，下完课就是每天在这里游泳，游泳就是那个时候是基本上两个水库都是满满的。我们也是通过这几年的那个努力，真正的回到了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个就是绿水青山，爷爷都是也是带动了我们老百姓那个深入浙江，真正把我们的那个绿水青山变成我们的金山银山。
12: 从荒草丛生到耕地生金，从用水困局到节水典范，熊文兰扎根在最基层第一线，牢牢扛起了耕地保护重担，留住了汩汩清泉，护住了生态本底，趟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最美自然守护者熊文兰。
4: 6月24号，昆明公安召开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6: 2025年以来，昆明持续保持在校学生零涉毒、非法种植零产量、易制毒化学品企业零流失、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本地毒品零制造的五零目标。
14: 昆明公安坚持破大案、缴毒品、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追毒赃的思路，深化线索深挖、合成作战，全链条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多项核心打击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6: 昆明公安在全市推广使用昆明市麻经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从源头防范管制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同时全市搭建全域多元的宣教矩阵。昆明市高校禁毒公益联盟联动11所高校积极开展民警授课、主题班会等宣教活动，参与活动师生超过6.5万人次。
15: 融合公安、民政、高校、企业、街道、社区等多重志愿力量，招募各界志愿者296人，科学、系统、有尊严、有温暖的帮助2932名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有效破解了戒毒人员戒断巩固难、融入社会难、支持系统重构难的三难突出问题。
5: 近日，参加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到宝山开展考察活动，深度了解宝山咖啡、制药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体验侨乡文化与生态康养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路径。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16: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西南季风和副热带高压正在上演一场拉锯战，一个送水，一个挡水。在季风影响之下的印度东北部、西部沿海、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北部、西部沿海等地，雨水滂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需要警惕城市暴雨激浪。另外，在其他雨区普遍也有小雨量级以上的降水出现，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北太平洋上热带气旋区域活跃，菲律宾以东洋面需要警惕台风的影响，而高压盘踞之下的巴基斯坦一带低雨难求，最高气温普遍超过40度，局部地区会超过45度，酷暑难当，要及时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必要的时候尽快就医。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7到23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7度，平布小雨16到24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34度，万象小雨25到36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 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29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条街道有自己的故事，一道道美食有独特的滋味，
1: 有一种非常 Q 弹的感觉。
0: 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一同创造出这座城市的快乐和幸福。
2: 今天带你吃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0: 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您一起走进昌吉，品尝最具特色的当地美食，探寻传统味道的创新变化。
1: 是我的麻花吗？哇，我这不别装就钻好了。
0: 跟随昌吉这座城市的脉动与活力，体会属于这里的幸福滋味。
3: 老板，给我也来一份扁豆面旗子。
4: 好的，来来，扁豆面旗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昌吉乐活之城。
3: 城市是什么？究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日益便捷的生活圈，亦或是越来越远离地面的昂贵的家？是否你也跟我一样迷失在丛林当中，期待着一座有着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水、四季分明、美食遍地、机遇与挑战并存、幸福与快乐永驻的城市？昌吉正是如此。
0: 昌吉市位于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南缘，曾是古丝绸

0: 北道上的重镇，全市总面积7964平方公里，总人口40万人。这里交通便利，东距首府乌鲁木齐市30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国际机场18公里，还有312国道、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和乌奎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如今依然是通向北疆各地的交通要道。走进这座城市，最先迎接我们的是昌吉市地标性建筑飞马转盘。腾跃空中的飞马，代表着昌吉人充满活力和勇敢、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初到昌吉，这里给我一种平和舒适的感觉。虽然立冬后天气渐渐寒冷起来，但是人们走路的步伐依然不紧不慢的，好像踩踏出了这座城市的节奏。往远处看去，林立的高楼也将映入其中，构成一幅迷人的现代景观城市的画卷。
0: 想要快速了解一座城市真性情的方法，一定就是通过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今天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开启昌吉市的美食文化探寻之旅。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的就是最具特色的昌吉小吃街了，那里汇聚了昌吉各色美食，丸子汤、粉汤、油炸糕等等等等。哇，我已经馋得不行了，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吧。
0: 昌吉小吃街始建于2008年9月，是一个集餐饮、旅游、文化为一体的旅游区。这里入驻商家60余户，其中有43家经营餐饮。花样繁多的美食烹饪手法，呈现出的是昌吉独有的味道。昌吉小吃街每年平均接待游客量将近200万人次。不仅在昌吉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更是成了南来北往的过客们一吃难忘的心头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吉小吃街的正门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座砖雕大门真的是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气魄了。那么在它的上部呢，四角飞起，非常的灵动。在它的下部，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拱门也非常具有当地的特色，二者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了。
0: 雕砖黛瓦点桃红，雨巷青烟入画中。雕砖由东周时期的瓦当和汉代的画像砖发展而来，以北京砖雕、苏州砖雕、徽州砖雕、临夏砖雕等派系更为出名。随着文化的融合，历史悠久的砖雕也为昌吉市增添了独特的色彩。雕刻在青砖上的葡萄、牡丹、秋菊、夏荷，虽无生命，却更显生机。走在昌吉小吃街，不仅可以欣赏精致的砖雕艺术，感受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还能品尝到最正宗的昌吉小吃。
1: 排了好长的队，我们现在过去看看他们都在吃什么，我去买一点。你好，你们在买什么呢？
2: 油炸糕、麻花那些。
1: 油炸糕、麻瓜是吧？你们是当地人吗？
2: 是，
1: 是当地人是吧？经常来买。
2: 啊、哦，特意是吧？
1: 每次都是他们家，常食客了哈。好，那谢谢。那我们也赶紧去排队去买点尝一尝。油糕是吧？
3: 哦、是、啊、排队的。
1: 你们一般排这么长的队，一天能卖出去多少啊？
3: 这个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排的队多，有时候排的队少。
1: 哦，那 你们早晨几点上班？
3: 十点。
1: 那几点？晚上九点。那还是挺辛苦的哈。
3: 还行。 老板对我们也好。
1: 谢谢。
3: 好，你进去到里面看。
1: 啊啊。我们进来参观一下它的制作过程。那我能不能也来试一下？
4: 可以。
3: 第一步先把油蘸到手上。
1: 先蘸到手上。
3: 要不是面容易沾手。
1: 哦。把油搓到手上，为了防止一会儿的面去沾到手上。
3: 啊，对。第二步揪一块面。
1: 揪上一坨。
3: 差不多大一块。
1: 啊，揪上一块面。
3: 对。
1: 有点少了，我的有点少。这面好软，好有手感。
3: 中间开始。
1: 掏个锅，哎，对，先掏个锅，
3: 转，
1: 小碗一样，
3: 用勺子把一勺馅
1: 儿啊，用小勺，哎，这个馅儿看起来是黑色的，它这个馅儿
3: 是黑芝麻和浩仁，
1: 黑芝麻和浩仁，
3: 白糖，
1: 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那我们下一步是要把它合起来，是吗？
3: 削包饺子，把它给合。
1: 啊，你们好好说话，我快，我的，而且我是要再把它按一下吗？
3: 这样
1: 一
3: 合。
1: 这样
3: 用手指头这样。
1: 哦，手指头把它成型。用脸。
3: 啊，
1: 还行吧。包完了油膏，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油膏的第二个过程了，炸油膏。哎，你好，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油膏直接放到锅里吗？
4: 啊，对。
1: 啊，是一个一个的料，还是直接倒进去？
4: 哎，一个一个，
1: 一个一个。啊，这样子。
4: 翻过来，这样的，这样不用烫熟。
1: 好，像我们这样一般要炸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4: 最多两分钟。
1: 最多最多两分钟。它有这个颜色有讲究吗？炸到什么样的程度？
4: 颜色黄一些就好了。
1: 焦黄的是吧？
4: 焦黄的就好。
1: 我们现在就是等待它的出锅了，是吗？
4: 马上就。
1: 我现在特别的馋，而且心情特别的迫切，想要吃到它。还有大概几十秒就可以出锅了吧？
4: 好了，我马上出锅了。
1: 已经要出锅了，太棒了！哇！
4: 我先给你弄一个。
1: 好呢，行。
4: 那你手机。
1: 谢谢。
4: 放汤，等哈。
1: 对。
4: 弄一个，你先尝一下，
1: 好
4: 吃。
1: 好呢，好呢，谢谢。一口咬下去，它的热气就扑鼻而来。
0: 今年52岁的马殿英是这家油膏店的创始人。2008年，她与丈夫辞掉稳定的工作，凭借着从父母那里学来的糕点技艺，起早贪黑地经营这家小店。得益于昌吉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10年的时间里，他家的店铺从1间变成了2间。每天等着买油膏的人排成了长龙，店内员工也增加到18人，月平均收入能达到60万上下。香甜酥软的油膏，忙碌并快乐的身影，这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懂得享受此刻的快乐，并为更好的明天不断努力前行。昌吉的特色糕点种类繁多，除了油糕，还有很多点心是昌吉人从小吃到大的。恰好今天赶上马殿英的家庭聚会，我们摄制组也被邀请一起参加。
5: 这就是我们家鸡奶扇。
1: 大家好，
0: 来到马姐家，一家人的热情感觉特别亲切。马姐家里姐妹多，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像今天一样聚在一起，做做点心，聊聊家常，怀念一下小时候。
1: 我现在我能不能上手试一下呀？
5: 可以啊，
1: 大姐。好呢，大姐，大姐现在把这个麻花面交给我了，这是我的处女秀。
6: 有没有感觉我好像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5: 对，
3: 不用那么用劲
1: 儿啊，不用那么用劲儿是吧？
3: 哦。
1: 在那起了个泡，
5: 把它提起来了，
1: 提起来，
5: 哎，对，两个并上，
1: 好帅呀！
7: 可以可以，
5: 再搓，再反方向，
1: 再这样，哦，把肠子拽，
5: 可以了，
7: 拉一拉，
1: 啊，再拉起来，
5: 两个再并
7: 起来，并到一块，
5: 哎，对，
1: 它不起来了，
5: 没事，你这样拧一下，哎，
7: 天
5: 哪，好了，
7: 不
1: 是，这是我的麻花啊，哇，不知不觉中就做好了。

0: 行了，
1: 简单行，跑得特别脏，
0: 是吗？
2: 看着别人做都很简单似的，主持人亲自尝试之后却有了深深的挫败感。原来小小的一盘糕点也藏着很多技巧，
0: 我这一人干，我还得需要帮助。
1: 你擀的时候从里面往外拉，
0: 大姐来擀吧。这个我挑战失败，真的是超难擀，反过往外擀大好难啊。因为我感觉大姐好轻松就把它推开了，什么事情都没那么简单。看来
2: 昌吉特色糕点种类非常丰富，看似简单，制作起来又非常讲究的馓子，外酥里嫩的大麻花，黄澄澄的油果子，洋溢喜气的酥皮点心，经过改良的五仁点心、软香酥、糖拧拧、杏皮子等等，都是昌吉人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待客必备之物。
3: 这种还酥皮儿的是吧？
4: 酥皮儿，
3: 你觉得哪好吃啊？
4: 我喜欢吃这个，它这个百香酥啊，这个好吃。
3: 百香酥，
4: 我喜欢吃，可能我不是上次对吧？跟那也有软软的好吃。
2: 我们总以为小时候那些甜美味道是来自于一双巧手，参加了马殿英大姐的家宴，才让人突然明白。不仅仅是天赋的巧手与勤奋，造就了这些在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儿时味道，更是曾经的幸福时刻赋予了家常糕点让人念念不忘的香甜滋味。家人团聚的欢乐气氛，温暖了孤单的心灵，也为我们美食文化地图的昌吉之旅注入了幸福和甜蜜。这是一道撑起一场喜宴的灵魂菜品，这是承载着昌吉人26年记忆的老味道，这里有让味蕾跳舞的麻辣鲜香，这里有令你大开眼界的文化盛宴，这里的生活易静易动，这里就是乐活之城昌吉。

0: 公园一隅，人们正伴着音乐跳起欢快的舞蹈。晨练是昌吉人保持身心合一的好方法，锻炼一番后，身体和心灵一并苏醒。饥肠辘辘的人们又将如何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呢？摄制组一行决定去寻找最受当地人喜爱的早餐店。
1: 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呀，都要去尝一尝当地人的早餐，不论是什么，只要人多就对了。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一点点融入到这座城市当中来。刚才我问了很多人，他们告诉我呀，前面有一家包子铺，应该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了，也是当地人呀经常去的地方。走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您这吃的是什么馅儿的包子呀？
2: 韭菜肉的。
1: 看你跟小朋友吃的好香啊！吃的是什么馅儿的呀？
3: 小鸭子肉的。
4: 我们是韭菜肉和这个土豆。
1: 你觉得这是他们家的特色吗？
4: 我们喜欢吃这个馅儿。
1: 喜欢吃这个馅儿是吧？经常来吃是吧？
4: 每天都来吃。
1: 每天都来吃。
0: 这间包子铺陪伴昌吉人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钮贵军师傅每天5点开始工作，肉馅放弃便捷的机器绞馅，用手工精心切成5毫米左右的肉丁，保留肉质整齐的纤维是对食客口感最好的满足。
1: 馅儿的呀，
5: 这是洋葱的。
1: 咱们除了这些馅儿，还有什么馅儿啊？
5: 还有糖的，包包菜粉条的，韭菜和皮牙子最好一点。
1: 韭菜皮牙子是最好的，是吗？嗯、你们一般早上都几点钟起来开始工作呀？
5: 6点过点。
1: 真的是很早啊！一天要包这样的包子，大概要包多少啊？
5: 不包2000包。

0: 2000。
1: 钮贵君师傅告诉我们，从前父母在路边的小摊位上做包子，只经营早餐。如今，包子铺继承着父母的传统，依然只做早餐生意。一早上的时间，从切菜到拌馅儿，再到包包子，看着热气腾腾的包子端上桌，食客们吃得心满意足，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2: 哇，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已经上来了。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呀，稀饭配包子是中国人一种非常普遍的早餐了，不仅昌吉人喜欢，我想在全国各地呢都非常受欢迎。而我今天吃到的这家非常受昌吉人喜欢的包子，它主要是在馅儿里做文章的。接下来我要赶紧先尝一尝了。

0: 我吃出来了这个味道。这种馅儿呢，它是皮牙之肉的，里头还配有辣椒。它的肉粒跟普通的馅儿不一样，它的肉粒是比较大颗粒状的，嚼到嘴里很有嚼头，而且它的肉很新鲜。我猜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馅儿呢，应该是韭菜的，看到绿色了，来咬一口尝尝看。嗯，确实哦，原来啊，昌吉人的一天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感觉一笼包子和一碗热气腾腾的稀饭下肚，我今天会元气满满的。走吧，我们出发吧。
1: 一份暖心的早餐下肚，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告别了昌吉人吃了十几年的包子铺，摄制组又要去寻找另一家深受昌吉老食客喜爱的老店了。
2: 我听说在这附近呢，有一家老店已经经营了有26年的时间了，专门做地道的丸子汤，据说呀特别的好吃，是当地老食客们的最爱了。一碗丸子汤到底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今天我一定要去尝尝看。
3: 走到十字路口吗？
2: 往那边走是吧？直接往那儿走啊。好的，谢谢啊。应该就是这里了，我们现在赶紧上去看看吧。哦，丸子汤味道怎么样？你们觉得？
4: 慕名而来。
2: 慕名而来的。
5: 不是，你不是报纸登的吗？好像是。不
2: 是。是吗？
5: 网上有。
2: 都有对。大哥，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
6: 主要就是丸子，然后它是跟其他地方的丸子不一样，做的肉质啊，里面带点那个
2: 挺筋道的，
6: 挺筋道的那种味道。
2: 食材觉得很新鲜。
6: 啊，对，这也是量足，像这个油塔子你随便吃。
2: 哦，这是不限量的这个油塔子。哇，看到这个大哥吃的这么香，我现在已经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老板，给我也来一份。
1: 丸子汤与包子馅不同，汤里已经有了大片劲道的牛肉，因此丸子的质感在劲道之外更讲究细腻糯软，再搭配上菠菜、粉块、阿威菇、牛骨汤，就成了老食客们忠诚的追求，一天三顿也吃不够。

0: 同样还是丸子，如果再搭配上糯米、蛋皮、干花菜等其他食材，用更为复杂和精细的烹饪手法制作，以丸子为主力的另一道大餐，就变身为昌吉人心里无可替代的美味宴席。
1: Hello， 冰箱你好。
2: 小慧，好久不见。
1: 今天好准时啊你。
2: 必须的，必须的。我今天带你吃一个咱们昌吉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1: 什么小吃啊？
2: 哎，这个呢，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啊，你还给我卖个关子，我现在。
0: 昌吉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宴席。从前生活困难的年代，只有红白喜宴上才能瞧见他的身影，看起来扎实，却又另藏玄机。九只大碗就能凑出一桌宴席，摆放起来也有很多讲究。不知道摄制组今天要吃的是不是这个？
1: 一大盘，好丰盛呢。
2: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今天带你过来品尝的，我们昌吉特色有名的一个老食面，叫九碗三巷子。
1: 九碗三巷子，怪不得有这么多呢。
2: 它横着看三巷，竖着看又是三巷，所以被称为九碗三巷子。它因为它啊，像我们这个菜品摆放啊，它有门子菜、
1: 门子菜
2: 柱子菜、
1: 哦，
2: 对的。
1: 什么是柱子菜、啊？
2: 你看一下，像这个丸子，
1: 丸子，
2: 然后这个丸子，这个丸子，
1: 这三个角，
2: 三个角。包括这个卷帘子啊，也是圆形的，所以它被称为柱子菜。
1: 柱子菜，
2: 刚好这四个口，被称为门子菜。
1: 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门了。
2: 对对对，然后中间刚好是我们甜盘子。
0: 四个对角有撑起整个席面的含义，因此柱子菜是由圆形的丸子和卷帘子承担，四个口相当于大门，称作门子菜。普普通通的九只大碗形成正方形，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是整齐的三行，因此被称作九碗三行字。九九归一，涵盖了老百姓最朴素的祈愿，丰衣足食，天下太平。
1: 我们吃也是有讲究的吗？这种吃法，
2: 因为它要先外后里，朝着你的菜，请你先品尝。
0: 九碗三行字诞生于食物匮乏的时期，那时候人们将珍贵且有限的肉食融入智慧，创造出供更多人分享的美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在今天时间比美食更加珍贵，这样复杂的一餐承载的是制作者满满的情谊。
1: 哇，这是我们吃到最后的这个最中间的了。
2: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象征我们友谊长长久久。
1: 哇，
2: 这甜盘子
1: 好满足啊，吃完这个甜品觉得甜甜蜜蜜，而且它这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很丰盛啊。
2: 是，它有鸡牛羊肉都有。
1: 对，它已经集全了所有的肉品在里面。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卷帘子，它是怎么做的呀？这个是？
3: 这是用那个羊肉和蛋皮给包起来的。
1: 羊肉和蛋皮，怪不得看起来这么有食欲。哎，我看了，现在就我们这个盘子里有很多东西，这是所有都是在我们这个后堂完成的吗？
3: 这个没有，这是全部都是我们那个中央厨房给统一配送的。
1: 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4: 上菜。
0: 现在，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先进的机器加工技术代替了传统的纯手工制作，一份工序繁琐、费时费力的传统美食，也能通过中央厨房走进现代人的家，而且做工精细又不失美味，更加干净卫生，便于加工。在老昌吉人看来，没有九碗三行子的喜宴，似乎都缺少了点灵魂。今天的九碗三行子，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年轻一代的喜宴上，既保留了传统，又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昌吉的各色美食，既有传承，又有融合，不断地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品尝过各色美食之后， 摄制组又将带领大家去看看昌吉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新疆大剧院。在那里还有一场极具特色的文化盛宴，也是不容错过。
1: 在我身后这座非常庞大的建筑物呀，它的外形呢非常像一朵含苞欲放的雪莲了，金色的外墙

0: 和绽放的火焰门，展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所以作为地标性建筑，来到昌吉市呀，一定不容错过的就是这里了。
1: 总高度78米的新疆大剧院，不仅是新疆最高，也是世界罕见的剧院类建筑，总投资达17.6亿元，占地面积280亩，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列为12/5期间文化旅游产业重点项目。游走在连接古今的艺术长廊里，不仅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融和汇聚，而且能够亲身体验昔日古商道的异域风情，感受西域古朴厚重的历史沧桑感。
2: 咱们的这个剧院里面的每一平方米都独具特色，因为它完全是用地域文化和国际文化结合了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的特点和元素，所以
3: 巧妙的融合。
2: 除了有这个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外，实际上它的国际元素比这个地域的元素呢更多。每一个火焰窗呢，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花瓣，所以说也是56个火焰窗、56朵花、56个民族大团结。
1: 来到这里，最不容错过的就是大型实景民族歌舞剧《千回西域》的演出。整部歌舞剧浓缩了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精华，汇集了相当数量的经典剧目，既展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也灌注了新世纪的审美气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每一辆车都急着驶向幸福的港湾，每一盏灯都守护着一片温暖，每一个人内心的幸福时刻都正在勾勒出幸福昌吉的模样。这是回归本真的健康生活，这是过去穷人家里吃的平民饭，这里又勾勒出幸福昌吉的剪纸，这里有让口水横流的诱人美食，这里有让味蕾跳舞的麻辣鲜香，这里的生活有滋有味，这里就是乐活之城昌吉。这个季节的昌吉，室外温度已是零下，说到抵御严寒，人们脑中首先闪现的可能是厚实的羽绒服、热乎乎的暖气房，而在昌吉人心里，最能驱走严寒的莫过于一碗热气腾腾的扁豆面旗子。
0: 老板，给我也来一份扁豆面旗子。
4: 好的，来扁豆面旗子。
1: 扁豆面旗子是新疆昌吉人的传统佳肴，属于汤饭的一种，老名称叫雀舌头饭，也叫平民饭。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扁豆面旗子也被改良得更加精细和讲究了。用含骨髓多的牛蒡骨熬汤，将羊肉、土豆、番茄、萝卜切小丁儿炒臊子，和硬面擀薄，切成菱形小块，加扁豆一起炖煮，一碗健脾开胃的扁豆面旗子就做好了。
0: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呀？感觉就像一碗汤饭，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了，扁豆面旗子呀，它是一种非常低调的汤饭了。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当当当当， 大家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东西呢全都藏在了它的汤的底下。之所以叫它扁豆面旗子呀，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它有很多的小扁豆，非常有营养，而且它的面呢像一面面的小旗子呈菱形状，吃到嘴里它的这些所有丰富的食材呢特别的有层次感，它的面

0: 的有嚼劲。
1: 品尝过一碗融入了祖辈们生活智慧的扁豆面旗子，让人看到了老昌吉人生活的延续。接下来，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将要带大家去发现这座城市的快乐。这座洋溢着青春活力的乐活小镇，不仅仅是爱新奇的年轻人的天堂，更是昌吉美食的另一大聚集地。这里有种类繁多的各色美食，像是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做法新奇的石锅鱼，独具特色的椒麻鸡，还有口感软糯的胡辣羊蹄，每一样都让人流连忘返。据说椒麻鸡最初是从四川传到新疆，加入本地食材，随着当地人口味变化而变化，渐渐地形成了现在具有新疆特色的椒麻鸡。而昌吉市的椒麻鸡又有一些特别之处。
2: 有什么不同呢？
3: 我们家椒麻鸡就放大葱。
2: 大葱。
3: 辣椒是卤制好的，再加千叶豆腐。
2: 千叶豆腐。哦、这个是
3: 黑木耳。
2: 木耳。
3: 哎，对，
2: 黑木耳非常有营养。
3: 哎、
2: 看起来我们的调料是非常简单，我们最大的秘密还在后面呢。
3: 放汁。
2: 哦，汤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汤汁条也就是我们的调料了。
3: 这个味道特别浓，
2: 非常的浓厚，我在这儿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香味
3: 的，香辣，
2: 对，香辣的味道。
0: 大家可以看到这盘椒麻鸡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呀，有白色、红色、绿色都有了，而且闻着呢有一股焦香的味道，闻着我都想咽口水了。它这个鸡肉看起来呢是白白的，没有什么味道，其实它的吃法呢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先蘸着它的汤汁吃，一点都不柴，而且有股特别香的味道。据说呀，这儿的椒麻鸡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放红辣椒和大葱了，再配上它的里面的配菜千叶豆腐和黑木耳，它整个口感的层次呢，就丰富起来了。
1: 椒麻鸡最初来源于四川一带，到新疆后，遇到了甜烈的葱和干香的红辣子。新疆的椒麻鸡便从黄亮的花椒油里伸出翅膀飞向了全国，咸辣香麻的滋味俘虏了一大批食客的味蕾。同样作为昌吉特色小吃的胡辣羊蹄，也以其软糯口感、鲜美不腻、香辣可口而备受人们追捧。
2: 这么大一锅胡辣羊蹄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诱人，我已经忍不住了，老板，能让我先品尝一个吗？
4: 好好好，有种非常 Q 弹的感觉。
1: 为推动昌吉市旅游业发展，丰富昌吉市民生活，由企业投资开发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大型美食文化街乐活小镇，作为昌吉市政府大力扶持的重点项目，乐活小镇已投入运营半年时间，人流量达到90万，入伏企业264家，带动就业3000人，创造收益2.8亿元人民币。据测算，乐活小镇将直接提供约10000个就业机会，不仅成了继昌吉美食街传统古典风之后又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美食文化景点，更为昌吉人创造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戴着 VR 眼镜体验了过山车，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换一种看法，一切都会变得和从前不太一样。
0: 哦，就整个这一块都可以用。
5: 每天用力。
1: 看着陶土在手中渐渐成型，年轻人的玩法就是无拘无束。新的体验，新的触感，终会化作新的力量。昌吉人的年轻心态在于对快乐的不断追寻和体验，更在于营造健康生活的状态。而吃的健康对昌吉人来说就更加重要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要抓紧时间去健身房锻炼一番。这时候一份色彩缤纷又能补充充足营养的新式养生餐就成了他们的心头好。
0: 吃到嘴里头有一种非常非常浓厚的芝麻酱的香味，而且这个蔬菜呢吃到嘴里是非常的甘甜爽口，有一种蔬菜它本身的味道。
1: 一份严谨的健身计划搭配上营养合理的养生餐，成就了昌吉人崇尚健康的生活态度。昌吉市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绿洲连绵，土地肥沃，是一亩一耕的好地方。据说这里曾经是准噶尔蒙古族的游牧之地。也许现在树多公园多的昌吉市正是传承着曾经的历史印记，让绿色延续。环境和谐，适宜居住，这些都与昌吉市坚持生态立市的发展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水系为魂，绿色为脉，大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昌吉人的努力勤奋推动着这座城市的进步，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在这里生活了22年的郝信义老爷子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描绘着昌吉的幸福生活。
0: 哦，郝叔的剪纸工作室在这里呢，我们一起进去吧。郝叔，李阿姨，我们来了。郝叔，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5: 我现在就是在划这个剪纸划。
0: 郝叔，您从事这个剪纸和李阿姨有多长时间了？
5: 有70年了。
0: 70年了。
1: 郝信义8岁时第一次从奶奶那儿接触到剪纸，这一剪就再没放下过。退休后更是醉心于此，起初是全程自己来，从构思设计到画图再到剪，每一步都是享受。后来索性将老伴儿李阿姨也带着一起剪。在郝叔和李阿姨看来，剪纸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爱好了，更是一份传承下去的责任。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郝叔，每周末都要去社区工作室给学生们教课，其他的时间还要自己构思创作，设计出满意的作品也是要花费很多心思的。
0: 哎呀，这个美！我刚才看到您手上有一个老茧，是吗？
6: 哟，你看看，
0: 哦，这个
6: 茧嘛，老茧。
0: 对，李阿姨的手上已经剪纸剪出来了一个老茧了，在这个地方。
6: 有时候疼的很。
0: 很疼是吗？
6: 你看多少年了，
0: 对，我都不敢碰不敢按了。
6: 哎，对
0: 哦，您手上也有。
1: 郝叔的手平常总是抖个不停，神奇的是只要拿起画笔就好了，每一个线条都是平稳流畅的。在郝叔的工作室里，多年来累积下来的很多作品，每一幅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郝叔的幸福生活，处处细节都体现着他对于生活的热爱。这些作品或许不够完美，但留下的不仅是老人一生的记忆，更是他对这座城市的美好祝福。
0: 郝叔，我看到您这幅画上也有幸福昌吉。
5: 这是这个福字吧，
0: 嗯，
5: 就是代表幸福。 这个蝙蝠嘛，它在我们国家来说都是用蝙蝠来

0: 福气哈。
1: 所以
0: 对，
1: 这个福嘛，就用蝙蝠来连接。
2: 哦，
1: 要用其他东西像这样一连接，就失去它的意义了。这是一种简直的匮乏吧。
3: 对郝叔来说，幸福就是70年不曾丢弃的爱好，是50年陪伴身边的老伴，更是生活了20年并决定永远生活下去的这座城市。
1: 什么是快乐啊？想干的事情干好了，自己也满意了，旁观者也觉得很不错，这就觉得很快乐。
3: 看着老两口相互扶持着前行，让人感受到了暖暖的温情。我们美食文化地图设置组每到一处，都会带走一样最具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我们选择了带走一件郝叔的剪纸作品。在昌吉，人们认真地体味生活，勤劳而不失去节奏，保持健康，关注环境，追求快乐、绿色、天然的乐活生活方式。时光流转，过客匆匆，品尝的每一餐都值得回味，走过的每一处都让人留恋。让我们挥手与这里告别，换个视角，换个心情，原来这座城市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远山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头啊，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Returning to the base.
1: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
2: 常常挨骂吧？这下子白搞了。
3: 这次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
1: 嗯。
3: 要不再来一次？
4: 哎，来。
5: 带上，哎，
4: 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
6: 哎，局长。
4: 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二，拍。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
7: 安全。
4: 你具体说一说。
8: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4: 哦，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7: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8: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7: 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
8: 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7: 是。
4: 啊，接着说。
7: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
8: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4: 炸塌了，坑道。

0: 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1: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偷鸡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梗就好吃。你皮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0: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2: 是。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2: 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助他乔迁之喜。
3: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老鲁下来。啊，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4: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
0: 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
5: 那就拍吧，
6: 输赢不重要。哎，
0: 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3: 哎，军长。
0: 啊，好，马参谋，哟，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
8: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7: 站上去。
3: 好。
8: 赶紧走，
0: 预备。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5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万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 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2: 对。
0: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防风防火。哎，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1: 哦，是。
0: 好吧。
3: 辛苦了，
4: 生日好。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够1个连用半个月。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4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1: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5: 首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

0: 封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儿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1: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儿了。
0: 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2: 是，其实我们已经。
1: 是，副司令，
0: 王副司令。
1: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三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3: 走，里边看看。
0: 嗯。
1: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炸
0: 得到。
1: 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0: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2: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4: 哎呀，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1: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0: 报告，
1: 巴林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2: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
0: 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2: 哦，
1: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0: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2: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5: 是，我去。
0: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2: 是。
5: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1: 鸟巢在干什么？来，快！
0: 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的。
2: 来来来，
0: 三，哎，
3: 别删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哎，要走。
0: 都轻一点，别碰到炮弹。
2: 安全。
0: 给我，给我。 够了，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来，
2: 别动。

0: ANM65 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1: 我知道。
2: ANM65 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

0: 完毕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3: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深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立即通知侦察科刘显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0: 是。
2: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3: 科长，我申请上山。
2: 我要去。
1: 还有我。
0: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3: 科长，武生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2: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0: 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3: 是。
0: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1: 是。
3: 是。
0: 点名。

0: 7:45是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
1: 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快快，躲起来，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
2: 走，我们也进防空洞，
1: 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进防空洞，
3: 隐蔽，
1: 进防空洞，进防空洞，进去，
4: 对，
2: 文锦，

0: 进去！不要命了！进去！进！进去！跟你还没来呢！要命了！
1: 进去了！
0: 进去！快点去！快进去！
1: Eagle 2 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0: 进去！
2: 飞机又来了。

0: 七七，
1: 天明，
0: 快走人！
1: 天明，
0: 把他扶进去。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了。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0: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等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0: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唯扣一字怎么打？

0: 12军能去朝鲜，15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
2: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1: 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2: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3: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是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常人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
2: 黄安先一起出来的。
1: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2: 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0: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2: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蒲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0: 王副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1: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2: 王副司令，
0: 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

0: 费和你方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1: Why is this?
2: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聚集岛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事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2: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lson.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0: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本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2: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聚集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7: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8: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9: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7: 我配合你们。
10: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7: 很好啊。
10: 详细一点。
7: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0: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7: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1: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2: 他有什么问题啊？
11: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2: 已经发调令了吗？
11: 调令倒是还没来。
12: 你什么态度呀？
7: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2: 我的态度？
7: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少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
1: 希望是去前线吧。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你找军长聊聊吧。
2: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
0: 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0: 队长，
1: 啊，
0: 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打不着。
1: 哎，这美国车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哎，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托尼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1: 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像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
1: 啊，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2: 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0: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2: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0: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历练。
0: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2: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
0: 军长不讲纪律啊？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
2: 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3: 首长好，
4: 你是老师？
3: 助教。
4: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3: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段显峰。
4: 十五军秦基委，
5: 今天我们先。

0: 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1: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2: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0: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3: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0: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4: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1: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1: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没有。秦军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嗯，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1: 你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2: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先锋的事。
2: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1: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0: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1: 十二军对关代理系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2: 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3: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4: 是。
5: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4: 明白。
5: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4: 是，保证我是任务。
6: How long did you go back home?
7: 3 weeks. What about you?
6: Next week.
7: That's.
6: Well, I'll be sure.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0: 往那边。
1: 好，
0: 你们两个这边，
1: 听他这个。
0: 好，走
2: 走。
1: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不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这是底座，不是柴火。
3: 为什么要钻到外头去啊？
4: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
2: 军长，
3: 致
2: 私来电，
3: 驻自东南站脾气来了？不是，致私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71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地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4: 还说什么了？
3: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4: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3: 最新情报，美70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4: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70师上来干什么？
3: 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致私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
4: 无非是3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他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双喜，
5: 有，
4: 让段显峰带人去侦查一下。
5: 是，
4: 去哪儿侦察呀？
5: 前线，
4: 武胜山前线。
5: 是。
6: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1: 编制有多大？
6: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1: 哪条路离开的？
6: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1: 好，请继续观察。

0: 呦，这钉都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察。
1: 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床上。
1: 怎么了？
0: 好了好了。

0: 随便哼的。
1: 哼的什么歌呀？
0: 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啊、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执拗。
0: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报告，说。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干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 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
2: 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 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

0: 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 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我们呀。 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胜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是，所有人能动的往沟道撤，快！
1: 站！回来！鬼在了！鬼在了！在了！

0: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三九一高地，西方山。四一九高地，上甘岭的五九七三九跟五三七点七。
1: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八十华里的正面进犯。 每七师男二师，抽集三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79、5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 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1: 喂，
0: 喂，
1: 高峰亮，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0: 是。

0: 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一号坑道，一号坑道，电话线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2: 师长，军长电话。
3: 军长，我是崔建功。
4: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3: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4: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3: 电台也联系不上，
5: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3: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0: 坑道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3: 你们安静点。军长，你说。
4: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3: 驻足洞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6: 我会向致司申请支援，
4: 你别管了。
7: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筑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筑罗市和松洞方向。
8: 报告，是王副司令。
6: 王副司令好，我秦俊伟。
9: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6: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4: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6: 王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9: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6: 好。
9: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4: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9: 好，明白。

0: 哎，赵源，哎哎，
1: 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
1: 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4: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哎呦我天！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他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4: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了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4: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这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啊。

0: 对我们连续发动了迎击的冲锋，被我们打下去30几次。现在我们的部队退守坑道，地表工事已经失守了。伤亡呢？我们的伤亡很大，崔师长派了十几个连队上山增援，现在连队最多的人剩下的只有20-30人了。他们打算天黑以后再组织反击，军长。
1: 要不要把40-40调回来？40-40不能动。
2: 为什么不能动？
1: 为什么？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40-40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长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它从来不卡壳。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志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你怎么来了？电缆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我好像上某人说，电人把后门上来了。
1: 找个坑能闯。
2: 杨大勇，大，我受伤了，谁伤的？一个帮手找，都给我抬回去。
1: 是。
2: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的，连鞋垫都得被炸飞了。
1: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翔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 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
0: 强大的攻势，
1: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

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0: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
1: 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门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
0: 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呀？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事没了，十号公事也没了，八号还在。
1: ，
2: 文件拿过来。
3: 局长，简报。

0: 等你们的，
1: 我是秦继伟。
2: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1: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2: 先把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1: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2: 是，
1: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2: 好。

0: 我们这儿已经被炸得焦头烂额，
1: 交通横流，速冷炮了，步兵也跟上来了吧？
2: 咱们白鸭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砸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敌人速度冲锋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继伟。我建议五九七点九、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自从十四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四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
0: 我建议急需力量，十九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
2: 就算打不死，也要让他们丧失战斗力。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3: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
2: 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嗯，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4: 现在至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3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5: 好啊，太好了！
6: 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0: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此次失望。
7: 对，
0: 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十九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ir.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
4: 传到致死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4: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3: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4: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3: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致私邓司令员电话。
6: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
6: 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8: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十五军没困难，
8: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担子越重越光荣。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9: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哎，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1: 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2: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健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3: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 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 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更简单。
2: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敬牺牲的烈士。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营段副连长呱唧呱唧。我们随时准备出发。
1: 好，
0: 大家最后检查装备。
2: 是。
0: 哎，斯特尔，你带上吧，都带上啊，都带一点啊，武装带扎紧。
3: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怎么一颗都不带啊？
4: 莫洛托夫真的没有，我和罗万象去军需处帮他们卸了半天车，才要来15根爆破筒。
5: 是啊，山上一开打，所有的物资都紧着往山上运，我们自个的手榴弹都被军速给试掉了。
3: 就是说，一颗手榴弹没要到，我们还搭进去了几颗。
4: 嗯，是是。
6: 哎呀，报告，
7: 报告。
8: 大把手，
9: 齐班长，
4: 我这，
9: 行了，行，
8: 慢点，
3: 你怎么来了？
10: 军长让我来八连报道，这是见面礼。
8: 哎，好，接点风。哇，莫洛托夫手榴弹，想啥来啥呀？
1: 莫洛托夫手榴弹加双喜。
3: 军长这是给我们送来一个迫击炮牌啊！
4: 是
3: 啊，好。

0: 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我跟你说点儿，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大概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在上面，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花莲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
2: 报告。
3: 排去司里，拿弹药的筒子们回来了，一共五十枚爆破筒。
1: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拿了300颗，
3: 还是少了点儿。
2: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1: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2: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

0: 现在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跑在两名蒋舰上，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老张，老张，老张，
1: 双喜回来，
2: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0: 你当着新人场吗你？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我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列为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2: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劣势了。真是个好战士。
4: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收拾你。回去。

0: 哇，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腿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2横道，八连都有，出发！
1: 是。

0: 牺牲，在这儿战场。今晚10点之前，
1: 我们必须经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2: 不行，不行，不能冲！
3: 照明弹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4: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1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3: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4: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3: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0: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军长，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3: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5: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5: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一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5: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十五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
6: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9: Civilian 597.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10: 按理说时间早到了，那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11: 我出什么事儿了？啊！你小子，赶紧处理什么情况？
10: 我一个人
11: 去。
10: 是。
12: 报告先师傅。
10: 是。
12: 三号坑道。
10: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1: 段前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0: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12: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0: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口也都是玫瑰卤蛋吧？那副连长，那天实际上到底冲了进去吗？
0: 别吵吵，
1: 没看见来头了吗？
2: 翻译，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转移，
2: 转移，
1: 走走走走走。
3: 喂，
4: 冯百胜。
3: 哎，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冯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5: 连长，
6: 连长，
3: 怎么样？
6: 看清了，
5: 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试正所修地堡工事呢。
3: 看来杜丹牛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这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6: 没错，
3: 刚才市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5: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他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有，站！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你们呢？
2: 有，跟我走。是。既然找不到，没事。
3: Sir, 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please.
4: Enemies are nearby. I can smell them.
5: We really just have fun. Yeah. Thanks. Stay, guys.
6: Hey,
7: out of here. Just go back home.
8: Yes.
9: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10: 连长，指导员，
9: 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太好了。
11: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操武方靠近，
12: 快走！
13: 进坑道，同志们，
12: 走！
13: 意外让带我们进坑道，撤！
12: 走！
13: 走！快！

0: 你好坑的是阴营的地方，阴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阴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道又找着你们了。常道有在我旁边呢。啊，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等等，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1: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2: 所以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3: 我只有一个要求。
1: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1: 管好你自己。就这样。

0: 到125。蜡拔掉队了，刚刚发现。
1: 掉队了。
2: 我去找找。
0: 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的呐
4: 喊，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949年9月，北京城洋溢着重生的喜悦。此时，袁雪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她此次来京却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受邀的戏曲界人士里，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这三位京剧大师，而当时的袁雪芬只有27岁。让他获得如此礼遇，源于3年前的一次机缘。

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办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声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1946年3月里的一天，在袁雪芬演出换装的间隙，编导南威给他读了一篇介绍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

0: 文章的内容让袁雪芬深受触动。
1: 南威收到这本书以后就看了，他呢把鲁迅的小说就读给他听。袁雪芬因为一听到这是鲁迅笔下的绍兴的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物，马上引起共鸣，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祖母、外祖母和他的几朋友，中间多有祥林嫂的影子。袁雪芬呢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在豫剧里面是不是在题材、在演出上面有些改革。一等到他读完了，他就讲，我看可以改编成戏啊。
0: 尽管祥林嫂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却让袁雪芬感到非常亲切。无论是这栋乡村贫穷的生活，还是自幼当童养媳的人物命运，都是袁雪芬所亲眼目睹的。
2: 因为他天然的感觉是从农村来的，他嵊州就是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乡村来的，所以他感觉到这个有生活气息，而且写得非常深刻。
0: 袁雪芬当即决定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为了排演祥林嫂，袁雪芬与南威一起去拜见鲁迅夫人许广平，希望得到改编许可与最直接的创作指导。许广平听说袁雪芬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既欣慰又替她担心。
2: 当时鲁迅已经过世了，就许广平女士要取得她同意。去拜访的时候呢，许广平吃了一大惊，为什么呢？那时候解放前嘛，46年的时候，她想从来没有人敢演鲁迅的作品，你们怎么来演了呢？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很多左翼报刊被关停，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被监视、威胁甚至逮捕。鲁迅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视为旗手。在这样的气氛下，排演祥林嫂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许广平被袁雪芬的想法打动，但又不忍心让他去冒险。
1: 袁雪芬那么大胆，他自己出演祥林嫂，这个也不容易。他自己也讲的，我们原来演的就是论男公子、儿女私情，就是演戏啊。后来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戏是不是能够带动大众，能够有社会意义、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个是不容易。所以许广平当时也担心。
0: 许广平的疑惑不无道理。粤剧虽然经历了改革，也上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大戏，但核心内容还是爱情与家庭伦理。祥林嫂这样体现人物命运的悲剧，能否适合粤剧呈现，还未可知。但袁雪芬倒是很有信心，她和雪生剧团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排演。改编后的祥林嫂没有漂亮的服装和道具，祥林嫂的扮相朴素自然。为了让鲁迅的作品更适合粤剧舞台，袁雪芬还在内容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增加了阿牛少爷与祥林嫂的爱情故事。袁雪芬把自己生活的经验与情感都投入到祥林嫂这个角色之中，多年的戏剧改革也使他有能力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把祥林嫂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3: 刚开始演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知识界、文化界带有一种好奇心来看，许广平先生也去看了，田汉先生啊、史东山、欧阳山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

0: 去了，还有很多有名的文化人，胡风先生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就意识到袁雪芬不一般，越剧不一般啊。这出戏其实也是拉近了越剧这个剧种和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一出戏。
1: 1946年5月6日，这部剧以彩排的形式首演。看完祥林嫂的田汉专门撰文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加以分析，在他看来，从绍兴文戏发展而来的越剧已经走出了扮演传奇故事的狭小格局，进步成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他意识到拥有广大观众基础的越剧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阵地。袁雪芬在同时代越剧演员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2: 实际上在越剧整个演出工作中间，这个呢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1948年拍成电影呢，上荧幕呢，也是第一部越剧变成电影。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一个从越剧戏曲史上他是有贡献的，就是这部戏是一个里程碑。
1: 随着后辈演员的成长，祥林嫂已经成为每一代越剧演员的必修课。能登台饰演这一角色，标志着演员在艺术上的成熟。
3: 袁老师恰恰他就看中了他的内在的东西，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磨练当中，成为了一个新越剧的一个里程碑。
1: 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1946年9月，在南京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路过上海时，专门抽时间去明星大剧院看了袁雪芬的演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雪芬这个名字传到了延安。
4: 但这个戏排了以后，上演以后呢，倒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就没想到这么一种就好像地方戏的这种小戏剧种会演出鲁迅的作品。所以他们说这怎么回事儿？所以就开始对啊袁雪芬的这个雪生剧团呢就开始注意了。
1: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组建越剧工会，聘请袁雪芬做理事会主席，看似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拉拢对他进行控制。
4: 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原来是越剧界的那些失业的那些男性师傅，他们组织的工会，就是以他们为主组织的工会。但是袁雪芬呢，他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
1: 因为拒绝同流合污，雪生剧团受到打压，最终于1947年1月解散。一连串遭遇让袁雪芬意识到，让女演员摆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照片中的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10位越剧女演员，袁雪芬是其中之一。1947年盛夏，袁雪芬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策划了一次大型演出，并决定以这次演出为开端，举行一系列义演。演员们不领报酬，而是用所有演出收入修建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剧场。为了能完成筹款任务，袁雪芬与所有演员们决定将《山河恋》作为义演的首演剧目。《山河恋》套用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故事结构，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故事相结合， 是一出角色众多的

0: 传奇历史剧。
1: 因为这些十姐妹都是在每个剧团里面都是台柱子，怎么把这些人捏过来，都要来演这个戏，那那个角色怎么分配？那时候我听老师说，用抓阄的形式，就是说这个名字，所有的名字全部写在纸头上面，扔在这个桌子里面，每个角儿都自己摸，摸到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因为是为了一眼嘛，大家也不要觉得谁角色多角色少。那时候袁老师他说我是做后勤工作。
0: 在袁雪芬的组织下，《山河恋》的演出异常成功，票房收入也很是可观，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2: 这种十姐妹一演啊，那非常轰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然后国民党当局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有中共在背后的策划。那么他们募的款呢，是要送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支援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当局是怀疑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国民党当局呢就开始介入他们这个义演，就不断地打断他们的义演。
0: 历经艰辛，一轮演出下来，他们赚的钱不足以建起剧场，很多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2: 就从妇女解放的里程碑这个面向来说，那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就大家注意到啊，女演员她们有这样的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是觉得很了不起了。
0: 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袁雪芬的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直到建国后，袁雪芬才重新看到了希望。1949年秋天，袁雪芬在北京度过了她激动振奋的40天。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他才知道从排演《祥林嫂》开始，自己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认可。
3: 1946年应该是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夜，周总理呢途经上海，他当时听说粤剧在上海非常有号召力，有的时候风头会盖过京剧，那么总理就在当地地下党的陪同下就去看了那个《凄凉寮公园》。所以我母亲当后来1949年到北京的时候，不但总理知道熟悉，毛主席也知道啊，他说小姑娘又来啦。
0: 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粤剧非常喜爱，他不仅了解袁雪芬的艺术成就，更深知他为了帮助演员姐妹所做出的努力。他希望袁雪芬可以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50年起，国营艺术院团相继成立，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们被编入这些院团，从此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命运。昔日被看作下九流的姐妹们翻身做主，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1950年，作为演员中的杰出代表，袁雪芬出任华东实验剧团团长。从此以后，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了1954年，商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行李中，有一部电影的放映胶片。为了让外国

观众能够理解，周恩来为这部电影起了个英文名字《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由袁雪芬参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这部电影是袁雪芬在建国后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0: 进行式。
1: 对于拍电影，袁雪芬并不陌生。1948年，他就主演过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他还把《祥林嫂》搬上银幕。尽管拍摄的胶片已经遗失，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照片看到当年袁雪芬在银幕上的风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拿手好戏，但拍摄越剧电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越剧表演，它需要电影的镜头语言与越剧独特的美学相互融合。袁雪芬用自己的演出经验配合电影的拍摄，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经放映就反响热烈，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传递了和平的信念。在给袁雪芬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总之我亦是喜爱梁祝的一个观众。我曾经四看梁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受限制，那么五看六看的机会亦不肯放弃。
0: 越剧的这种爱情戏，它的这种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的这种言情戏里边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呢，可以一方面凸显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殊性，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国际上大家公认的现代性的价值接轨。
1: 从苏联到波兰，从朝鲜到德国，代表中国艺术家出国演出访问，成为了袁雪芬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越剧成为当时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开阔了视野，也让他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自信与自豪。他要把老戏再次进行修改，让经典焕发新的魅力。1953年，袁雪芬重新排演了王实甫的经典元杂剧《西厢记》。
2: 《西厢记》呢，其实从京昆各个剧团都有，越剧以前也有，但是袁老师觉得我们越剧它宣传的是个真善美。我们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讲的一个少女她从懵懂的爱情如何推翻封建礼教，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1: 在旧社会，婚恋一直是制约女性的枷锁，很多老戏中的恋爱桥段也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妇女解放的成果被写入法律并得以实现，这与袁雪芬所坚守的婚恋观不谋而合。从《梁祝》到《西厢记》，袁雪芬都坚持把原本轻浮的爱情传奇创作成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经过多次修改与创作，这些经典爱情题材剧目塑造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0: 所以女子越剧它是乘着现代价值在中国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而兴起的，对吧？这里边有女演员自己的努力，她们的努力呢就符合了时代的潮流，顺着时代的潮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爱情

0: 作为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种现代的观念呢，女子越剧走上了顶峰。
1: 袁雪芬创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1964年，导演谢晋把袁雪芬和越剧姐妹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舞台姐妹》，从越剧的小舞台到时代的大舞台，影片总结了袁雪芬前半生的艺术成就，并把它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舞台姐妹设置了大小两个舞台，其中九处戏中戏的段落展现了越剧经典剧目，这是电影中的小舞台。袁雪芬的个人经历则是电影中的大舞台，两个舞台上的故事交相辉映，把袁雪芬早年的经历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电影，舞台姐妹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摞手稿，这是袁雪芬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译稿，实际上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难以统计。从80年代开始，他恢复越剧传统剧目演出，推动男女同台合演，并着手对越剧进行理论总结。从1996年开始，袁雪芬就开始组织撰写《越剧艺术论》，这将是越剧最权威的理论著作。为了编撰此书，袁雪芬请来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艺术理论、历史、美术等多方面对越剧进行研究与整理，历时14年的编撰，这部著作终于在2009年年底得以出版。
2: 《越剧艺术论》的出版呢，是第一次让越剧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让越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更加体现了袁雪芬老师对越剧、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追求。
1: 从唱腔创作到越剧改革，从创新剧目到理论总结，从为姐妹奔走呼吁到站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袁雪芬用一生的创作谱写出一个江南女孩的传奇。她从旧时代走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绽放，在新时代结出宝贵的艺术果实。今天她的艺术成果在越剧舞台上随处可见，历经百年发展的越剧依然备受观众推崇，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

0: 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是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

0: 一捧鲜香四溢的骏，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

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

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浮现无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

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

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

0: 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在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2: 9块。
1: 嗯，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

其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

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

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哎呀，找到了吗？
1: 但是救过来一个伤员，

0: 外面还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李毅
2: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0: 我秦俊伟，秦军长，
1: 王副司令啊，
2: 这是四合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
0: 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1: 谢谢王副司令，
0: 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1: 秦军长，
0: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司、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1: 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
2: ，秦基伟。
3: 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
4: 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5: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太苦了。
6: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0: 我秦基伟，
7: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0: 说，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1: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全都夺回来。
0: 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一百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8: 谢谢军长，保证完成任务。
1: 让二十九师过来吧，五三七点七北山。
0: 和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
1: 军长，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0: 好。
3: 二十九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同志们，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 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三排没有问题，
11: 四排没有问题。
3: 好，
9: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3: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问？是，关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是。
12: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13: 是。
12: 站。

0: 灰。
1: 我的他也没听啊。
0: 所以啊，这早晚得出事儿。
1: 这小子啊，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0: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1: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0: 我俩像？
1: 对呀、啊，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0: 那这点我知道。
1: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0: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1: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伟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2: 我
1: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0: 元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1: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0: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3: 我选枪毙。
0: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3: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2: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鹏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1: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2: 那也是表扬，
0: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就这还当组长呢？啊！
1: 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2: 是。

0: Have you seen Ryan?
1: No,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0: 同志们，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0: 子，
1: 后面的兄弟把命留着，给我杀敌。

0: 从侧面的炮上去，端来这个火力点。
1: 连长，这是四排通信员肖正良。
0: 其余人呢？
2: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3: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0: 是。

0: 哎，刘某，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0: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五连会合，一起拿下9号阵地。300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0: 400长王成栋。 配合指导员守住1号阵地。
3: 是，
4: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3: 是，
0: 走。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个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

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不断胜利。

0: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7.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5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他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我是秦基伟，
2: 我是邓华，
3: 志司祝贺你们取得反击的胜利啊！
2: 谢谢司令员，谢谢志司和首长们的支持啊！我要提醒你们，敌人依旧很强大，他们没有撤退，战斗意志更没有垮。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尽快组织增援，迎击敌人的反扑。
3: 是。
4: General, can I get an interview?
5: Sir, I do not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General, you know what I saw on Triangle Hill yesterday? The bodies of American soldiers.
6: Jump on the car, young man. You can chat on the road. Be to keep an eye on him.
4: Yes, sir. Thank you, sir.

冷静！我霍万桑。

冷静，放松啊！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

0: 难受，理解，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可是。
1: 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好难受。
1: 理解，
0: 理解。
2: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
0: 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身体去挡枪眼了。
3: 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如果我们到不了钢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3: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5: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6: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

0: 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十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为什么会没选择？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榴莲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毒枪给你成了普遍现象。
1: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
2: 冷静啊，冷静！走走走，但是我怕。怕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3: 走走走走！我不怕死，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

0: 又来了。
1: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2: 我可以。
3: 同志，
1: 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嗯，稳住。

0: 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司马长王声东，
1: 有！
0: 马上带领四百各班进入阵地，按照师令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1: 是，
0: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1: 是。

0: 移动，向右看齐，向前看。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0: 我帮你，徐鲛人，
1: 快点上游和坑道，开开！啊，
0: 别开了！
1: 好，你挺住，我马上回来。
2: 快，快，先生！放下吧！所有人回坑道，快回坑道！是。
3: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
1: 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的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0: 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室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0: 你等会儿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0: 没事吧？
1: 不是，
0: 炮火停了，咱们没时间了，走。
2: 是。

走。

0: 放心，啊，加好了，
1: 快走。
0: 开始了，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
2: 你们把耳朵。

0: 九号。
1: 十号阵地。
0: 十号。
1: 一号阵地。
0: 一号。
1: 有消息没？
2: 还没有。
1: 科长，
2: 怎么了，小杜？
1: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2: 验证了吗？
1: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2: 跟八连联系了吗？
1: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2: 用无线电。
1: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2: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1: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2: 叶子，
3: 到。
2: 接通军部。
3: 转军部。
2: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4: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5: 太快了吧！45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6: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5: 哎，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6: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4: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7: 应该

0: 5分钟炮火三起，走！崔建功，崔建功，
1: 军长，
0: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1: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2: 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战士受着伤还在阵地上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请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
0: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2: 是，谢谢首长。突击员，让人都撤下来，快！
3: 军长，现在看来，工事是丢了，除了4、5、6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0: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就是。
4: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用光了。
3: 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0: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讲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4: 我们还有8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0: 现在就把这8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4: 是。
0: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5: 是。
3: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0: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2: 是
0: 是。
6: 给我接12军李德正。
4: 给我接12军军部。
6: 喂，
3: 我是李德胜。
6: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3: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7: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3: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6: 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3: 这么严重吗？
6: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
3: 是，
6: 正式命令要过2天才到军部。
8: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他要主持12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6: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3: 老军长。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你去哪儿？哎，你要干什么？
1: 你两个

0: 他们都全死这儿了，走啊！同志，赶紧走！哎，小东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没事。

0: troop. And I was just 49 years old, regiment commander, training with the soldiers on obstacle maneuvers and crossing over the trenches. But today, I have finally become the commander of an army corps.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 will lead you to great victory and end this war. This will be my last battle. We will kill all the enemi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We will level the mountain that stand in our way. We will destroy all obstacl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Remember, you are the invincible soldi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绷带，绷带，走，肩头。电筒。照哪里呀？照哪里呀？
2: 我才给你拿的绷带。照哪里？左边，左边。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3: 干什么？
1: 五星红旗不是先学染红的吗？
3: 来，
1: 按住他的腿。
3: 我方经过十多个钟头的激烈争夺战。因部队伤亡过大，部分阵地转入坑道作战，战斗的紧张激烈和残酷性是朝鲜战场上一年多所没有的情况。敌人死亡7000余人，我45师伤亡也在3500人左右，战斗还未结束。我们必须将敌人从我军阵地上赶出去，而敌人垂死挣扎，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我们的决心是不到全部歼灭敌人，恢复阵地，绝不停止战斗。
4: 起立！
5: 什么？
6: 王副司令。
4: 王副司令。
6: 坐坐坐。
7: 立毕。
4: 给首长倒水
6: 啊！
8: 我来，参谋长。
6: 行了，不用客套了，快坐。秦军长，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4: 王副司令，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他，反而会激怒他，疯狂的攻击你。
6: 装死是吧，
4: 王副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6: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4: 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6: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
4: 毛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6: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不好当啊。
4: 一臂一力啊，
6: 臂我知道力，什么？
4: 毛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那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0: 我倒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1: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在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至死，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高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1: 走了。

0: the entrance?
1: No.
2: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3: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2: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科长，你看，我们所与菊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79高地和573.7高地持续观察。
4: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5: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这一份报告出来。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7: 真的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
11: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孩子，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常老师，
1: 孩子。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

0: 常相遇，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相遇。而在常相遇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1: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0: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了。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慧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慧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2: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项羽的名字就这样的叫起来了。
3: 秀得很嘛，
4: 哎，好。
0: 改名换姓后，9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5: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咒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玉的嘴里边，给他嚼，把这个舌头都嚼出这个血来。

0: 哎，让它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1: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她吸收了，她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2: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细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0: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泰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长相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被逼霍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安。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像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

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长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2: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啊，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3: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常香玉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0: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为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五六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香玉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香玉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2: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灾民要义演，有的是给钱，有的看完戏了给你一袋面呢，或者两袋面呢，就在西安的那个街口啊、十字路口啊，摆3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0: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西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4: 他一下来就跟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

0: 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昌乡一个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1: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诗伟绩名十载。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不同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2: 我的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山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给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建长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1: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一眼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伫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它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赠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3: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香玉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1: 自初创至今，香玉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4: 你好。
1: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5: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

0: 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1: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湘豫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0: 一代一代当来的啦当，当一代来的当哒啦当。
2: 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1: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0: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严肃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豫中调了吧？”我说：“我听了，豫戏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豫戏调演员的，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1: 湘豫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香玉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香玉带领湘豫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湘豫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香玉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湘豫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香玉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香玉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香玉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香玉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9: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

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发挥资源优势，打造清洁能源基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王宇波在临沧调研并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以高质量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德宏州将全力打造五个延边新高地。
1: 昆明市鹿圈县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推动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加速变为幸福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月22号到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贺信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河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县蒙古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河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巧家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0: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临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在回访晚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韵，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深耕种业芯片、引培龙头企业、强化联农带农，推动农业全链增值，农民持续增收。在小稻禾林场，他指出林下利用好，到处都是宝，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路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他到新源褶业调研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牢牢占据行业制高点。在永德林伟储能项目现场，他希望企业布局落地更多项目，有力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市委党校，王宇波为临沧市党员干部和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代表讲党课。他指出，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

0: 习惯，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
2: 十五五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
3: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啊，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2: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
4: 十五五时期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2: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
5: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老纵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2: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亿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莫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市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
6: 昆明市鹿圈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正加速变为幸福事。
7: 迟迟没有帮我们解决，时间已是10年多了，心里像是一块冰一样。今年3月份我们拿到准建证，我们心里踏实，就开始动工。
8: 杨玉梅曾经心里的那块冰，指的是武塘徐云高速公路建设遗留下来的征地拆迁安置问题。 武躺雪云高速公路于2017年2月开工，2021年建成通车，但安置工作因时间跨度长、政策衔接复杂、诉求多元，迟迟未能解决，成为当地

0: 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年四月，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崇德街道新老班子联手攻坚，成功促成34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兑付到位，剩余同类问题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的重大突破。
1: 五塘寻高速真迁安置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工作机制，我们把当时参与项目的领导和同事邀请回来，一起入户走访，复盘分析，把每家每户的情况搞清楚，把化解方案做细做实，破除陈年积案堵点。
0: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鹿劝县还建立完善干部更迭账目交接制度，规范完善离任交接清单目录，细致划分交接内容，对尚未完成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重点问题情况督促形成书面式清单，要求进行面对面交接，并做好重点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今年三月以来，全县71家单位共有23名一把手完成规范交接，延伸覆盖班子成员及关键岗位干部210人次。
2: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项。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鲜明导向，把对企业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作为两大重点，明确了新旧领导作为共同责任人，规定不能以职务并动为由违约毁约，打造了众信守诺的好口碑。
3: 县委县政府包括园区对我们企业这个服务的质量很好，定期的来走访企业，为我们企业排忧解难，我们有这个信心啊，在将来扩大产能，吸取更多的优秀人才。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鹿劝县把政绩官现场问诊会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倒逼干部重新审视政绩为谁而述，当面听意见，现场答疑惑，限期解难题。截至2026年5月，全县已开展院坝问诊13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000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545项，现场解决和现实消耗率达95%。
4: 院坝问诊关键在于问出实效，在我们温泉社区，从回迁房安置到老年幸福食堂建成，再到外卖骑手进出不再受阻，每一件事都通过问诊问出来的，让群众看到干部是真的在听，真的在改，也真的在干。
0: 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鹿劝县共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资金1.2亿元，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5: 日前，云南省商务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的工作措施，重点从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提升工业品供需适配能力，加大工贸农贸协同力度，培引供应链领军企业4个方面进行了部署，进一步深化产销衔接、内外贸联动，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提升全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流通成本，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6: 6月24号，昆明公安召开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0: 2025年以来，昆明持续保持在校学生零涉毒、非法种植零产量、易制毒化学品企业零流失、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本地毒品零制造的5零目标。
7: 昆明公安坚持破大案、缴毒品、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追毒赃的思路，深化线索深挖、合成作战，全链条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多项核心打击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0: 昆明公安在全市推广使用昆明市麻经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从源头防范管制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同时全市搭建全域多元的宣教矩阵。昆明市高校禁毒工

0: 公益联盟联动11所高校，积极开展民警授课、主题班会等宣教活动，参与活动师生超过6.5万人次。
1: 融合公安、民政、高校、企业、街道、社区等多重志愿力量，招募各界志愿者296人，科学、系统、有尊严、有温暖的帮助2932名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有效破解了戒毒人员戒断巩固难、融入社会难、支持系统重构难的三难突出问题。
2: 曲靖市以精准服务纾困解难，以科技创新赋能转型，以绿色低碳引领方向，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3: 师松地建同业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混凝土生产线高速运转，粉料通过全封闭管道精准输送。一旁的砂石分离机与亚滤设备紧密配合，将生产废料及时转化为可再利用的砂石和清水。依托雨水内循环系统，生产过程实现污水零排放。
4: 组建专家工作展示，我们在资金和人才方面总遇到了较大困难，政府部门及时帮我们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3: 通过与南京大学、贵州大学建立专家工作站或产学研合作关系，且不仅攻克了技术难关，更走出了一条绿色加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成功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三星级绿色建材企业行列。这样的绿色蝶变离不开当地政府对营商环境的精耕细作。师松县实行县级领导挂钩联系62户重点企业制度，配备60名企业联络员主动上门服务。在深化放管服务改革方面，当地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12个工作日，并通过惠企政策一站式窗口和帮办代办服务，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快办事。从传统建材到新能源装备制造，曲靖民营经济的含绿量与含金量同步提升。在昆工恒达云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挥舞，一片片银白色铝基铅合金复合板栅经过多套工序变身为大容量铝基铅碳储能电池。
5: 铝基铅碳储能电池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了，具备了规模化生产能力。目前云南曲靖陆良基地已经实现了4吉瓦时的产能，这是全球首创的全自主研发产线。
3: 企业依托百余项专利技术，联合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将铝基铅合金复合材料应用于电池板栅，成功打破了储能行业安全性、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不可能三角。近年来，曲靖市纵深推进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推行局长坐诊巡诊、上门问诊、市政府领导企业服务日等机制，以法治护航、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全方位破除发展壁垒。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达447.64亿元，同比增长0.9%，占 GDP 比重达56.4%，高于全省4.7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3月底，全市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其中五上企业2795户，总量位居全省第二。民营经济已稳稳撑起曲靖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与主力军。
6: 近日，丽江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中医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分别与丽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署了医疗机构拥军合作协议。根据协议，10家医疗机构将对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军人及三属推行5优先服务标准，即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优先结算。同时，针对极危重症患者，医院将开通零等待急救绿色通道，严格执行先救治后付费制度。
0: 云南省2026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暨畜牧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23号在曲靖举办。演练现场实战模拟还原畜禽粪污有限空间人员中毒突发险情，企业、消防、卫健部门联动出击，整套应急流程规范高效、衔接有序。此外，还开展了消防灭火实操演练，全省各州市畜牧管理部门技术骨干及养殖企业代表现场观摩实操演练。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24号

0: 夜间至28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累计降雨量可达80毫米至120毫米，其中局地降雨量将超过26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近日，云南腾冲、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此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积累了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监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撑。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楚雄开班。培训班以彝文古籍《察姆》的保护性修复为重点，融合理论授课与实操教学，来自云南和青海的修复师齐聚一堂，在技艺交流中互学互鉴，共同为彝文古籍申报世界技艺名录夯实保护与人才基础。近日，参加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到宝山开展考察活动，深度了解宝山咖啡、制药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体验侨乡文化与生态康养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路径。
2: 六月暑气难耐，飞瀑倾泻，雨珠顺着火红花瓣滚落，浅塘边小鸟戏水，凤凰花红，洋芋花白，拼成一幅和谐的夏日图景。
3: 今天的看群男，我们一起走进盛夏里那些清凉的角落。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

0: 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味觉的记忆远远超越视觉和听觉，直接联系着几代人的情感。
1: 凉锅油肉，
0: 不论时间如何流转，制作技巧几经翻新，新奇食材如何混搭，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味道依然引着人们往乡愁里去。生活在昌吉这片土地上的人亦是如此。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您一起走进昌吉州，任时光飞逝，追随着曾经的质朴之味，任你来我往，凝聚成和和美美的共同挚爱。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质朴之味》。

0: 从乌鲁木齐市出发，沿高速一路向东行驶，摄制组来到了一个宛若仙境的地方。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理悠远，山川兼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相传这首《白云谣》正是3000多年前西王母在瑶池边设宴，为穆天子送行时，宴会上吹笙奏瑟，鼓乐齐鸣，畅饮之间，宾主相互应酬唱和的歌谣，瑶池也因此千古佳话而得名。不知现在的天池景色是否还留着当年的影子？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疆著名的天池景区了。来到这里，真的让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幅绝美的画卷之中。那现在的天池的湖水已经全部结冰了，而且几场大雪过后，从我这个位置看去，仿佛是一片洁白的白玉一般。冬天的天池可以说是银装素裹，那春天的天池呢，也是生机勃勃，夏天的天池更是碧波浩渺，可以说一年四季的天池都有着不同的景致。站在我这里往远处望去啊，可以说得上是青松挺拔，雪峰林立，宛若是在仙境之中。

0: 天山天池享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是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属于冰碛湖。它坐落在北天山东段，湖面呈半月形，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苍翠的云山、爬松、漫山遍岭遮天蔽日，峰顶的冰川积雪闪烁着皑皑银光，与天池瓦蓝澄碧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了这个高山平湖绰约多姿的自然景观。来到昌吉州富康市，最不容错过的地方就是天池。在这里，时间似乎慢了下来，让人舒适而踏实。刚踏上旅途，就有如此美景守候，让摄制组对未来的行程更加充满期待。终点还未到达，旅途仍要继续。告别了天山天池，我们摄制组继续向东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奔波，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来到了吉姆萨尔县。吉姆萨尔县盛产优质土豆，被称为高淀粉马铃薯之乡。这里的人们可以用土豆制作出各种美味佳肴，玉玉子就是其中的一种。用当地独有的土豆擦板，将土豆擦成蓉，泡入水中防止氧化，再用纱布过滤掉多余的水分，只留下土豆蓉与面粉一起反复揉搓，使土豆蓉与面粉充分融合，形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玉子美味的关键在于土豆蓉与面粉的混合比例，土豆蓉多了，玉子无法成型，下锅后经不起炖煮；面粉多了，玉子口感会变硬，不易消化。方寸间的掌握都在于制作者心手合一的感触里。为了更好地保持玉子像小鱼一般两头尖中间鼓的形状，现在的玉子不再直接加入配菜中炖煮了，而是要先上锅蒸熟，定个形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玉子也从最初配稀饭的主食演变成了今天搭配土鸡的配菜。等待土鸡在锅中炖熟后，再将成型的玉子放入其中继续焖煮一会儿，浓郁的鸡汤一点点渗入到玉子中，鸡肉的香味与玉子劲道的口感搭配的恰到好处。
1: 其实大盘鸡和鱼玉子的这种搭配啊，对我来说还真的是蛮新鲜的，还真的是第一次吃到。作为新疆人嘛，这个大盘鸡搭配土豆块吃的会比较多，但是搭配鱼玉子这种做法，别说在咱们吉姆萨尔，我觉得应该是一大特色了。我接下来尝一下这个鱼玉子味道怎么样。好像跟我想象中的这个鱼子的味道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因为它其实是用土豆把它擦成泥，然后跟面粉混合在一起，所以它跟原本的这个土豆的口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混合了这个面粉嘛，所以口感还是比较筋道的，但是细细嚼起来也有一种土豆的那种沙沙的质感，还是很好吃的。
0: 吃饱喝足后，摄制组驱车赶往距离县城12公里的北庭都护府遗址。北庭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是西域山北六国的车师国故地。公元703年，唐朝设置北庭都护府，为当时西域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经历宋元的繁荣后，一直到明初衰落。作为当时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丝绸之路新北道的重要枢纽，北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姆萨尔县以北12公里处的北庭都护府的遗址，

0: 在唐代的时候，这里是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的交流中心。那经过千年岁月的打磨，在这儿已经看不到当年繁华的景象，但是从这些残存的城墙当中，依然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
1: 这些残存的古城墙走过了千年的岁月，依然屹立于此，不知他们看过了多少人的故事，又见证着怎样的辉煌历史。在北庭都护府遗址西面，有一座保存相对较好的寺院遗址，又称西大寺。佛寺残迹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0.5米，东西宽约43.8米。为妥善保存，避免氧化，正殿用土封住，东面有上七下八的洞窟残迹，窟内残留有高昌时期的壁画，展现着1000多年前北庭都护府曾经的繁荣昌盛。
2: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1005配殿，那1005配殿呢，主要讲述就是释迦牟尼涅槃的一个像，整个像呢是全长大概有18米左右，
3: 18米，
2: 对。比较宏伟一点。那两侧呢，我们能看到有这个比较残存这个佛像，
3: 是还有一些根基在啊、哦。
2: 是，这两位呢，应该是释迦牟尼两个弟子阿难和迦叶。那位于画面右侧上方呢，这个是我们北庭西寺呢最重要的一组壁画，我们称它为这个王者出行图。它讲述这个王者呢，就20摄王，他要带领他的军队呢，要赶往这个居士城，要去抢这个佛之舍利。
1: 看着远处形态各异的佛像，听着生动的解说，遥远的故事就在耳边，脑海中的盛唐景象渐渐清晰，期待着曾经的西域繁荣之貌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重现光彩。夜幕渐渐降临，温柔的灯火笼罩着吉木萨尔县，勾勒出这座小城的安宁和幸福，也让人们对这里的过往充满无限遐想。尝过了美食，看过了美景，感受了历史沧桑，今天的行程暂时告一段落，明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又将继续向东，前往曾有新疆汗马头之称的奇台县。看新奇台日新月异，感老古城昨日繁华，体验当地人独特的早餐文化，惊叹巧手中的花样翻新，寻找最正宗的奇台味道。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质朴之味》。前锋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这样宏大的场面就是曾经作为汉码头的奇台县最真实的写照。奇台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重镇，更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商埠。清末明初，古城既有大小商号690家，运来送往的驼队多达40000余峰，历史上曾与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齐名，并称新疆四大商业都会，素有京奇台、汉码头的美誉。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奇台县的梨华尖广场。相传啊，早在1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热闹非凡了，而现在也是咱们奇台县的一个地标型的建筑。之所以得名叫做梨华尖，是因为在我身后的这两条街道呢，相交的时候特别像这个梨地的梨头，所以当地人们也是亲切地称为梨华尖，而这个名字也一直是沿用至今。
1: 梨华尖广场位于奇台老城区，曾是奇台县最繁华的街道，两旁屋舍商铺鳞次栉比，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小吃汇聚于此，据说是奇台最早的美食街。我们今天的美食探寻之旅就要从这里出发。
0: 张会长，你好，你
4: 好，
0: 你好。今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啊，是来到了咱们这个奇台县。早就听说奇台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小吃，今天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奇台

0: 也是我们新疆餐饮的这个发源地，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传承呢都100多年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其他的美食有很多很多，根本都是说不清道不完的。
1: 那你说几个？
0: 你像我们其他的美食吧，
1: 嗯，
0: 比如说其他的锅油肉、
1: 锅油肉、
0: 夹沙丸子，
1: 哇，
0: 还有这个唐羊芋、
1: 唐羊芋，
0: 哎，这个糖醋里脊、
1: 嗯、
0: 松鼠鱼、黄面、烤肉，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
1: 太多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美食之旅吧。
0: 好的，我带你去。
1: 好，出发吧。
0: 好，
2: 我们的老朋友奇台县餐饮协会会长张忠将作为我们此行的向导，带领我们寻找美食，品尝奇台县的独特滋味。
1: 就是这儿了吗？
0: 哎，这个，这就是我们奇台。
2: 听说摄制组一早赶来还没吃饭，张会长决定带大家去尝尝奇台特有的早餐
1: ——
2: 黄面烤肉。
1: 其实我来奇台之前就听别人说过、啊、咱们奇台人吃黄面是不分季节，而且不分早中晚，是不是？
0: 今天你看到这么多的人，你要是2点钟以后来就没有了
1: 啊。
0: 这个吃早晨吃黄面，这是我们奇台县全县人的一大奇观。
2: 黄面烤肉不稀奇，在新疆也算得上是名片一般的存在了，但是大家常吃的黄面烤肉都是在中午或者晚上，作为早餐还真是头一回见。早餐吃黄面是老奇台人流传下来的一种饮食习惯。
0: 这个我们奇台不是有新疆最老的酒厂古城酒厂吗？从明朝的永乐年间一直酿酒酿到现在，有时候喝上喝的多了，人也难受，头也疼，所以有时候呢，人慢慢呢，这个吃这个黄面，特别是黄面的这个汁子，喝了酸酸辣辣的，马上人觉得就精神爽。
2: 原来早餐吃黄面烤肉的习惯是奇台人酒文化的延伸，黄面中的碱和酸辣的汤汁都是醒酒的利器，一碗酸辣爽口的黄面配上焦香鲜嫩的烤肉，这样的早餐让奇台人的每一天都有一个清爽的开始。
0: 第二一个呢，这个
1: 黄面来了、啊、看起来就好诱人啊、
0: 哎、
1: 而且这个颜色搭配都特别的好看、
0: 哎、
1: 真的好香啊。
0: 黄面要配烤肉了、嗯、
1: 哦
0: 啊，
1: 这是最传统的新疆人的吃法。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尝一下。
2: 一份黄面上桌，黄色的面条搭配上绿色的菠菜、芹菜，红色的鲜辣椒碎，伴着扑鼻而来的香气，一端上来就让人口水横流。
0: 哎，等一会儿黄面还要烤肉配呢。
1: 啊、哦，还要配串烤肉。
0: 哎，配串烤肉。
1: 好，
0: 先吃黄面，
1: 嗯，
0: 再吃烤肉。
1: 哦、一口黄面，一口肉。
0: 哎哎，要搭配。
1: 还搭配有、有这个主食、
0: 哎，
1: 还有这个肉食，是不是？
0: 跟上我学，看这样吃。
1: 好。
0: 嗯。
1: 嗯。
0: 嗯。是不是津津有味啊？
1: 嗯，我觉得这个烧烤配着这个黄面，这种酸辣的口感、
0: 嗯、
1: 真的是绝配，怪不得咱们奇台人这么爱吃。
2: 张会长告诉我们，奇台黄面好吃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浓稠的汤汁调配，更在于手工制作黄面具有特有的劲道口感。作为奇台县兴业致富领头人的三虎子，对手工制作黄面就有着自己的坚持。靠着家里父辈传下来手工制作黄面的技艺，27年前，三虎子和爱人一起起早贪黑地做黄面，每天凌晨3、4点起床，从和面、拉面、调制汤汁、准备配菜，到推着平板车沿街叫卖，靠着夫妻二人的勤劳撑起了一个幸福的家。手工制作黄面十分辛苦，数量也极其有限，但是50多岁的三虎子提到制作黄面依然是信心满满。在他的心里，坚持手工制作黄面不仅仅是为了传承，更是一种享受。

0: 享受用自己的双手为面条赋予生命的过程，享受看着食客们饱餐一顿后的满足。尝过奇台独特的早餐，我们游走在奇台县的大街小巷，宽阔笔直的大道，车辆来来往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新城区的繁荣景象让我们看到了日新月异的奇台县。走进古城商业街，两旁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让人不禁回味起奇台曾经的繁荣。地处东天山北坡的老古城，实属富庶之地，土沃草茂，物产丰饶。汉唐时期，这里的军屯文化、农垦文化已相当发达，也许那就是古城饮食文化的源头。清末明初，随着赶大营、移民潮，全国各个省份的商贸字号及各路工匠都西迁至此，扎根古城。再加上西亚诸国与蒙古国西来北上的贸易往来，使这里成了文化的交融之地。商业的飞速前进带动着饮食文化的发展，这诸多饮食元素齐聚古城，经过长期友好的相处，互相交融，形成了为各路人喜欢的饮食类型。
1: 拌面店，专门就是锅油肉拌面啊，
2: 太强了，实在是，就这是吧？
1: 哎，就这个。
2: 张会长啊，其实咱们新疆人都知道，说到这个过油肉，肯定要数这个奇台的是最好吃了，是不是？
1: 咱们新疆人都说，人人都说过油肉香，
2: 嗯，
1: 咱们奇台的过油肉灌全疆，不吃不知道，一吃就知道，
2: 一吃忘不了，是不是？
1: 哎，对，老板，
2: 老板，
1: 来两份过油肉，
2: 来两份过油肉拌面。哎，
1: 让我们朗朗尝一下正宗的这个奇台过油肉拌面是怎么一个味道。
0: 过油肉烹制起来非常快，关键的秘诀在于厨师对油温的掌握。李刚是这家老字号过油肉的第三代传人，过油肉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油温七成热时，将煨好的肉片下锅过油，肉片迅速舒展散开，色泽金黄即可捞出。切好的辣椒片放在漏勺中，用热油浇透，再次回锅，油温八成热，放入葱蒜爆香，放入过好油的肉片、辣椒，翻炒几下，倒入调配好的芡汁，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五分钟。另一边，拉面的师傅也控制着自己的节奏，搓、拉、摔、抻，一气呵成，保证面与过油肉同时出锅。忙碌的后厨无需言语交流，一个眼神就已心领神会，一切的配合天衣无缝。
1: 凉锅油肉，锅油肉拌面来了，
2: 来了。
0: 锅油肉就是源自于晋菜，融入当地民俗风情，经过一代代奇台人的精雕细琢，发展演变出了如今享誉全疆的奇台过油肉。
1: 这个油泼辣子可以放一点，哎，这蒜泥再放一点，哎。
0: 晶莹光亮的肉片搭配翠绿的鲜辣椒，香气迅速地弥漫开，调动起食客们的感官，勾出所有的馋虫。趁着热气，将过油肉与面条拌匀，金黄的肉片就着拌面一起入口，肉片的鲜香滑嫩与拌面的筋道弹牙搭配得恰到好处，每一口都让人吃得踏实而满足。
2: 这个肉片其实吃起来没有那种很多的那种佐料味在里面，就是肉的香味儿，然后还有这个油的油脂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可口。
1: 关键一个，我们奇台的锅油肉啊，要把奇台的辣条子要配上
2: 拌上才行。
1: 哎，这就叫锅油肉拌面，这就啊，所以这个面粉呢筋骨很大，做的辣条子呢，人吃起来津津有味，有筋道。你多吃两口尝一下。
2: 而且这个面配上咱们的这个过油肉，其实是可以中和了这个过油肉的这种油的感觉。

0: 啊，
1: 对，
0: 然后配上这个面条以后，
1: 嗯，
0: 其实有这个小麦的这种面粉的香味在里面，所以两者结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口感里面真是回味无穷。
1: 再拌一点，
0: 再拌一点，
1: 拌一点，
0: 好，把肉都加上。
1: 哎，
2: 锅油肉好吃的关键不仅在于厨师的烹饪手法，更在于选料的精良和充分的准备工作。恰好今天的肉料用得差不多了，一会儿要去采购的李刚大哥邀请我们一起去市场看一看。
0: 李刚哥，你家这个选做过油肉的这个牛肉有什么讲究吗？
3: 啊，这个做这个过油肉这个材料肉啊，
0: 嗯，
3: 我们需要的这个肉都是，
0: 嗯，
3: 这个籽肉多一点啊，就是瘦肉
0: 多一点，
3: 精瘦肉多一点。
0: 嗯，
3: 这个像这一块肉，它这个纹理你看，
0: 对，
3: 都可以看
0: 出来，特别的明显。
3: 哎，特别明显。一般做过油肉嘛，都用这一块这个牛后腿。
0: 牛后腿的肉。
3: 啊，你看这一块的肉，它的纹理你看。
0: 而且它这个筋膜特别薄，都可以看到里面那个红红的瘦肉。
3: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装吧。
2: 挑到了合适的肉料。接下来的工作更加繁琐，趁着还没有到饭点儿，李刚大哥立刻开始工作，剔除牛肉筋皮，顺肉丝纤维方向切成大小一致的长方形肉条，再按横丝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肉片中的血水会影响口感，需要反复往肉片中打水，洗净后沥干水分，加入适量食盐，让肉片收缩，放入淀粉、鸡蛋以及制作好的糖色，腌制2到4小时后启用。前期这些反复的准备工作，每一步都要做到足够精细，才能保证过油肉快速又美味地呈现在食客们的面前。可见享誉全疆的奇台过油肉拌面，也是出于奇台人对精致细节的苛刻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过油肉拌面，藏着奇台饮食文化精益求精的精神。除了拉条子，奇台人的拌面还有很多选择。同样是就着菜一起吃的，薄厚均匀的切刀子，如柳叶一般，口感细腻爽滑，容易消化。还有劲道十足的剥鱼子，别看它是用面糊剥出来的，好像没有手工揉成的面那么有筋骨，实则不然。用奇台优质面粉制作出来的剥鱼子，在搅面糊的过程中就已经上满了劲儿。煮好的剥鱼子十分弹牙，细细咀嚼起来有种特别的麦香。奇台人对于面食的喜爱，可能是源于奇台当地就盛产优质小麦的缘故。奇台地区的气候属于典型的内陆型气候，夏季干旱炎热，昼夜温差大，六月降水稀少，有利于小麦生长灌浆。由于小麦生长期长，灌浆充足，结成的籽粒饱满，小麦蛋白质含量高达15%，湿面筋的含量接近40%，品质很高。奇台面粉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已闻名全疆，如今奇台年均粮食产量达7.8亿公斤，占自治州的1/2，自治区的1/8。获得了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的荣誉称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小麦，在勤劳质朴的奇台人手中变换出各种形态、各种滋味，种类繁多的传统点心，金黄油亮的老面包，五颜六色的酥皮点心，酥脆香甜的芝麻饼干，还有让奇台人走到哪里都心心念念牵挂着的蒸饼、烤饼、刀把子馒头。奇台的美食总与面脱不了干系，也许麦香就是奇台人心里最质朴的家乡味道。锅盔是奇台常见的一种美食，从陕西传入。据说锅盔的制作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周文王将锅盔用作兵士的军粮。如今在奇台，人们将

酥香可口的锅盔与性温热的羊汤、羊杂搭配在一起。一口鲜香的羊汤下肚，融化了锅盔的肝，让麦香中添了些许肉香。

0: 油泼碱面垫底，再来点爆炒羊杂、凉羊肉，就着老古城酒下肚，聊着各自的家长里短，将一天的烦恼与忧愁通通抛在脑后。奇台人吃得朴实却又精细，吃得扎实又懂得享受，吃在嘴里的酸甜苦辣，品尝出的是人生中的百味杂陈。距离县城不远处的半截沟镇，就是奇台县小麦主产区。告别了张会长，今天美食文化地图栏目摄制组将前往半截沟镇的腰站子村，去看看生长在寒冬里的小麦，去村里寻找最原生态的奇台味道。
1: 你好大哥，好久不见了。
0: 来到腰站子村，见到我们此行的向导王晨，他告诉我们在吃饭之前还要带我们去见一位小麦种植专家。
1: 是高大哥吧？
2: 对，
1: 高大哥，你好，你好。
0: 高生成是腰站子村的小麦种植能手，冬季正是农闲的季节，高生成正在合作社的工厂里帮忙。腰站子村的丰裕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由村党总支书记担任理事长，社员全部是腰站子村的村民。9年的时间里，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村领导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合作社。合作社不仅经营着3.1万亩流转土地，还有面粉及油料加工厂，今年还新增了手工挂面生产线，从生产、加工到销售一体化，大幅增加了农业附加值，进一步提高了村民收入。从最初年人均收入不足4万元，如今增长到10几万元。除了土地流转的租金，在合作社上班的工资，还有合作社年底的分红，足够大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院子真宽敞呀。
2: 新房啊，这是村民安居房。今年一七年才住进来的。对，
3: 新房子。
0: 参观完合作社，我们一起来到高生成家。他的爱人刘凤琴正在揉面，为蒸饼子做准备。农村蒸饼子一般用小轿子和发面，与酵母粉不同，小轿子加温水化开后，需反复多次的加入面粉搅拌，轿子搅好后再一次次加面，加一遍揉一遍，使面揉匀，适宜的温度让酵母菌越来越活跃，帮助面团发酵膨大。究竟什么时候合适，全凭刘凤琴的眼力和感觉。
1: 那接下来呢，刘大姐就要给我们制作这个奇台的特色面食蒸饼子了，是吗？刘大姐，
4: 是。
1: 那我们第一步要干嘛？
4: 先擀饼子。
1: 哦，擀饼子。王大哥，我知道一句这个奇台的谚语，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蒸面食，说是搅七餐，揉八遍，
2: 蒸下的馍馍宣炖的。
1: 其实也就是讲这个做面食的时候，揉面还有发酵这一步特别关键了。
2: 就是一定要揉到
1: 啊，揉到为了这个面食才好吃。
2: 对对对，
1: 软软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说话的时候，咱们这个刘大姐饼子也已经擀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4: 然后上面开始抹油。
0: 擀好的面饼刷上熟菜籽油，再抹上姜黄、红曲、香豆子，让颜色丰富起来。彩色的面饼一层层码好，包上面皮，经过最后的发酵，饼子就可以上锅蒸了。颜色金黄的农家土鸡蛋，简单翻炒一下便是一道好菜，冒着泡的红烧鱼、焦蒿土豆丝、芹菜炒肉，不一会儿就凑齐了一大桌。农家土灶火力旺，这时候蒸饼子也可以出锅了。
1: 哦，蒸饼子来了，终于等到蒸饼子了。
0: 大家围坐桌边，一起品尝着今天的劳动成果。
1: 王大哥，今天咱们这个刘大姐蒸的这个蒸饼子的味道，跟你记忆中这个蒸饼的味道一不一样？
2: 哎，这个蒸饼就把我们小时候吃蒸饼这味儿就蒸出来了。